0: 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为老朱衡的事儿，要跟冯保在暗中较量一番。这个事儿他刚合计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今儿个忘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小玉娘20岁的生日。他想赶快去吉祥炉准备一番，没想到他的管家油漆知道老爷非常忙，提前把这件事儿都布置好了。那么首辅跟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一开始小玉娘挺生气，一看张灯结彩，布置得非常华丽，小玉娘心情就好起来了。两人喝着小酒，你看看就唠起来了，唠的是儿女情长，是越唠越近乎。就在两人唠到兴头上的时候，张居正就听门外有油漆的声音：“油漆啊，进来，有事吗？
4: 老爷，给您送点东西。”
3: 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抱出了一壶装着白汤的一个茶壶。
4: 老爷，从今天开始，大内的冯公公每天给您安排一壶琼浆玉液。
3: 什么琼浆玉液？
4: 是啊，就是奶子府的奶子。
3: 张居正倒了一杯，呵，这味道真是鲜美，马上又倒了一杯给玉娘。
4: 玉娘也不知道是什么，
3: 端起来啊就把它喝进去了。
4: 老爷，什么东西这么好喝？
3: 张居正看了看油漆，你跟玉娘说一说。
4: 玉娘啊，这是京城奶子府的奶子。
3: 什么？
4: 奶子府？
3: 对呀，京城有个大奶子府，都是18、19岁的少夫。这些夫人自己有了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喝不到他们的奶，他们把这些奶专门给宫内的皇上喝。这奶子府养了10个奶妈子，现在小皇上长大了喝不过来，所以冯保安排人每天给咱们的首府送一杯热奶子。
4: 玉娘一听这脸就变了，哎呀，我今后不能喝了，这可不行。你们男人喝吧，我不喝了。
3: 玉娘从此对这个事儿就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奶妈子自己的儿子喝不到自己身上的奶，这种奶给这些男人喝，这简直

是一种犯罪呀。玉娘想到这儿，随口就说了一句：“看来这皇上和你们首府还有文公公都成了婴儿了。”这句话是玉娘在讽刺这些人。张居正听明白了，用的眼光瞪了一下尤七，这尤七连忙就不敢再多言语了。自己今天在小玉娘面前话有点说得过多了，可是话说出去了，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了。再说尤七今天陪老爷到吉祥炉，把所有的事儿都安排完了，然后他取了一壶奶子给老爷送来。尤其可不是单独为了这壶奶给老爷送来的，他是有一件要事。什么事儿呢？最近这几天，张居正的老家江陵，也就是荆州知府赵谦手下有个师爷姓宋，叫宋师爷，从江州老家来到京城，干什么来了呢？把家乡那些土特产品整整装了一大车给首府送来了，想跟首府贴贴关系，走走后门。首府有时候不在家，一呢内阁的事比较多，有的时候在直房会客，有的时候呢还得陪陪这个小玉娘，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这件事儿首府也不大清楚，那么整个的过程都是尤七办的。拉的这些好东西啊，都是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土特产品。尤七就想把这件事儿跟老爷如实的禀报，可是老爷这几天太忙了，他就没到时间来。让宋师爷啊，如果能等就等，不能等就赶快打道回府。可是宋师爷他来可是有目的来的，在京城一连待了十几天，想见首府哪那么容易啊，那叫当朝的大宰相。可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要跟首府见一面。这个宋师爷啊，脑袋也挺鬼道，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心中有数了，要想见首府就得和尤七打好关系啊。这尤七是个关键的人物啊，我呀先贿赂贿赂这个尤七。这一天他特意从驿站来到张大学士府，到了首府的府宅，一递帖子，尤七出来一看，哎呦，宋师爷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走。我说尤七老爷，你看看尤七这辈儿长起来了。那当然了，主多大奴多大呀，哎，咱们都是老乡，既然老乡见老乡，那就是两眼泪汪汪啊。我这次来呀，就想见见首府，因为这有我们老爷的一封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一个小包，那当然是红包了。这红包就递给了尤七。尤七呀，四外看了看没人，心想：哎呀，见老爷给我钱，不管怎么说，我先收下，收下完了再说。他就把这钱呐收下了。这时候，两人就开始唠起来了。宋师爷就把他来的目的详细的跟尤七说了一遍。他说家乡赵谦联络了一帮湖广的官员，还有一些大户的百姓，要给大学士修一座大学士牌坊，现在工程已经建了一半了，他特意来到京城，想让首府跟皇上讨个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再说那年头各地修牌坊已经成风气了，

0: 个百十里的官道，最少也得建几座牌坊。是凡在外边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自显赫自己。赵谦的想法并不是别出心裁，他想让张居正在家乡的地位再显赫一番。这个想法尤其听完之后觉得这个要求并不难，所以这个尤其就借着送奶水的机会见到了首辅，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张居正汇报了。再说首辅张居正今天在吉祥庐，他本来是逢场作戏，为的是讨玉娘的欢心。当他听完尤其的陈述之后，当时板的脸就沉下来了。这位首辅他对建牌坊这事儿是非常不满。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升任大学士之后，湖广道的官员就有人张了为他修建牌坊，当时他婉言的谢绝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这还不算，在家乡以修建大学士牌坊的名义还捐了很多钱，知道的是他赵谦自己张了的，不知道的以为首辅暗地里指使他这么干，这哪成啊。想到这儿，这个首辅对这个赵谦心中就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那么这个赵谦究竟是什么来历呢？他原来是江陵县的知县，因为是当地的父母官，他就就这个机会经常跟首辅有些书信往来。后来张居正的老父亲经常来信美言他几句，说是这位赵谦爱民如子，是位好官员，张居正就把他提为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以后呢又给他提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就提上来了。可是今天张居正发现这个人本质有一定的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干呢？简直是在往我脸上抹黑呀。看来这个赵谦心怀不轨，这个人不能重用他。张居正从此之后对这个赵谦就开始有了不好的想法。今天尤其说到这儿，这张居正气儿就来了。谁让他筹集银两啊？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你回去马上告诉那个宋师爷，让他马上回到荆州转告赵谦，立即把那个牌坊拆掉。是，尤其一看首辅真发火了，一转身他就走了。尤其走了之后，小玉娘在那傻眼了。在他眼里张居正从来都没发过火气，今天他才领教了这铁面宰相的厉害。老爷，菜都凉了，咱们再喝一口。玉娘啊，我今天本来是特意陪你，家乡的人来了惹了我一肚子气，你千万不要见怪。首辅张居正端起酒杯正要和玉娘喝这杯酒的时候，就看那尤其慌慌张张的回来了。老爷，有一位大人有特殊的事儿，特意到吉祥庐来见您。谁？老爷，您看来了。抬头一看，哎呦呵，伙计，你来了。哈哈，我知道你喝酒，特意陪陪你。说话的这位是谁呀？嗨，这就是朝中有名的李三胡，就是那李一和。 张居正同年进士，还是同窗好友，两个人是无话不说。今天他特意赶到吉祥炉，不过他可不知道义娘过生日，他呢有要事要跟首府汇报汇报。这李三胡一来得先喝酒，再说他在首府面前是无拘无束，张居正拿他也没办法。三胡，你喝几杯就行了，你看你那肚子像蝈蝈似的，知道是你喝的，不知道以为你怀孕仨月了呢。得了，别说了，我得喝够啊。这李三胡连喝带吃，把肚子又造个饱，然后尤其安排人把酒席撤下去。小玉娘知趣的就回到楼上去了，这回客厅里边就剩他们俩了。我说舒大呀，哎呀，你这小日子混得不错，家中有个他，家外还有个花，好啊。三胡，怎么埋汰我？不是啊，我羡慕你，我李三胡就没这本事。哎呀，你教桃花运可别忘了我。快快快快，话归正题，你不有急事吗？好好好，我说我说。这李和就把来的目的说了一遍。提起这李和，他以前不在京城为官，两年之前首府张居正实行了京察和考成法，李和从湖南按察使任上调到京城。调到北京之后，当时没位子，就给他在工部挂一个左侍郎的职位，实际的任职呢是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宴会和颁赐给百官酒宴的小酒卿。李和觉得这安排不太理想，没有多大权力，但是也说得过去，必定是进了京城当了京官。张居正拍了拍他肩膀，李和呀，这工作最适合你，因为你这李三胡酒壶尿壶茶壶一样离不开，光禄寺就管着吃喝拉撒的事儿，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得了吧，朱大，你可别埋汰我，我这么有本事非得让我干这个？以和呀，你想干大事得一步步来呀。李和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他明白一旦朝中哪个官职有了空缺，这个舒大就能把他给补上去。自打那次谈话之后，他呀从来没找过这个舒大。那么今天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官职来找这首府的，他是有事儿跟首府汇报来了。舒大呀，我是为朱恒的事儿来的。朱恒，朱恒的事儿你听说了？哎呀，满朝文武都知道了。今天刘玄给我透露一个信息，刘玄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刘玄考上进士那年，当时的主考大人正是现在的首府张居正。按照官场上的规矩，这刘玄就是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就是刘玄的做主。刘玄考中进士之后，放到荆州嘉鱼县当了县太爷，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了两年，张居正对他特别了解，因此呢这个刘玄深得首府的信任，去年通过京察把他调到北京，升任为工科的给事中，这就当上了言官。哎，刘玄找你，找你干什么？老朱恒在左一门挨冻这件事儿，满朝的文武都听说了， 很多个官员都在替朱恒打抱不平，这刘玄就是一个。他想打抱不平，他有理由吗？有，刘玄有理由。刘玄还写一道折子，要弹劾冯宝。什么？刘玄要弹劾冯宝？是啊。他有证据吗？我说舒大，你别激动。有证据，刘玄有一个铁证。铁证？哎呀，这个刘玄胆儿太大了，他有铁证。那当然了，刘玄有一个小老乡，这个小老乡也是一位太监，叫贾水儿。贾水儿在上一间当管事，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内宫有名的太监胡本阳。贾水跟胡本阳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他说昨天晚上胡本阳在吴和的府上回来长吁短叹，这天晚上他睡不着觉，硬拉着贾水啊喝酒聊天。这小酒喝了一会儿，就看天变了，小北风就刮起来了。胡本阳也多喝了几杯，唠着唠着就说走嘴了。哎呀，这么冷的天儿，朱恒这朱大人这么大年纪被糊弄到左爷门，可别冻坏了，要是冻死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这吴和真是作损呐。贾水当时不明白胡本阳喝醉了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以为他说的是酒话呢。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朱恒被冻坏了，他这才明白整朱恒的是吴和，吴和的后台正是冯宝。张居正听到这儿画了一个问号，一和呀，这贾水怎么能告诉刘玄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情况。叔大，这个事儿我没细问，但是这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刘玄他可不敢胡说。说到这儿，李和笑了，哼，我说叔大呀，这刘玄也是你的门生，他说了，要是中官把他骗到左爷门，他就动不着。哎呦，他有什么本事？他说了，北风天应该穿高皮袄，这高皮袄是最能扛北风。看来这个刘玄在挨冻这方面还有一个成熟的方子呢。行，紧接着李和信口开河的说了一大堆，因为他这酒也没少喝。可是他说着说着发现首辅张居正根本没听他的，光顾自己闷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你听没听见？我听着了，你说吧。我说什么呢？你不听？嗨，我都听到了。你刚才不是说刘玄已经到了朱恒的府中了吗？是啊。他见到朱恒把没把贾水的话告诉朱恒？没有啊。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如果朱恒一旦知道这个真相，气得当时就得翻白眼儿。三虎啊，这个刘玄既然见到老朱恒，为什么不当老朱恒的面儿把这件事说破呢？叔大，你哪知道这个刘玄他想干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首辅一听，哎呀，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李三虎就是那李一和来到了吉祥炉，他可不是来跟张居正混酒喝的，他呀跟张首府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刘玄得到一个信息，已经查明了吴和在害老朱恒。首府一听，这个刘玄难道要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那可坏了。三虎啊，我问问你，刘玄为什么不跟朱恒说这件事呢？哼，他呀想写一道本子，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把这件事儿当皇上的面给捅出去，所以他怕泄了天机。那他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呢？他知道咱俩是好朋友，让我今天晚上一定见到你，探探你的口风，让不让他写这道折子参冯宝。三虎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怎么想这件事儿？我支持刘玄写这道本子。你的理由呢？叔大，你听着，这群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把朝中有名的大臣骗到左爷门去，挨了一晚上的冻，这种风要是不杀，万历朝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的事要是发展下去，阉党就会乱政，你我这些朝廷的官员就会成为这些阉党的菜板子上的鱼肉了。张居正点了一下头。还有，叔大，你早就说过，打今年开始要推行财政的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就是2条，一条是开源，一条是节流。再说内廷绕过工部，给皇上做龙袍，直接就和好了价，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大开了狮子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儿，你的财政改革就会泡汤。你看李一和说的是振振有词，张居正想了想，不对呀，诈传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2回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扯到一块儿去。不对，怎么是2回事儿？李一和可来犟劲儿了。如果不是老朱恒拒捕遗文，他冯宝能派人整他吗？一和呀，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怎么像小年轻人那么勇气呢？这时候李一和可生气了。怎么，叔大，咱们俩可是一块长大的，你说我意气用事？我可不是意气用事，我倒担心你。什么？ 你担心我？那当然了。叔大，你想一想，今天咱们两个没外人，玉娘已经上楼休息去了，我把话给你说破，不过你可别不听，你说吧。高拱在朝的时候，阉党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可是你当了首辅，大伙有舆论说你跟冯宝那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张居正听到这儿，脸一下子红了。你看看你到底生气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衙门中的官员说你是霹雳手段，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人家背后议论你，说你对内宫的这些太监心肠太软了。这一次左一门事件，你要是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老朱恒说一句公道话，官场这些人背后就得骂你是软骨头。反正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真想给李和一顿大嘴巴，但是气归气，两个人必定是好朋友。他心里边太明白了，在京城的官员当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唯有这个李三胡。可是首府耳朵顺耳朵的话听惯了，今天让李和给数落了一顿，他呀笑了。李和呀，你说的我是不爱听，也有些过火，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受益呀。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历朝历代，这内宫和官府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官府的强弱也是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他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冯宝可不一样啊，冯宝和孟冲是两种类型的人。冯宝这个人干练工于心计，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我和他要是拉开架子，光着膀子直接打斗一场，你想一想，我们两个都得受伤，谁得利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三虎，你想想，现在朝中谁是这个渔翁呢？李和低头一琢磨，那当然是高拱了。对喽，天下英雄谁敌手？偌大一个中国之内，能取代我权力的唯有高拱一个人。他任内阁辅臣已经是两进两出，我稍有不慎，就会给高拱创造三登宝座的机会了。你想，高拱要是回来，对谁有利呢？咱们都不利，所以我不能跟冯宝公开的干一场，也不能让高拱坐收渔利。那你的意思？嗨，我有我的想法。高拱他看不起这冯宝，我也看不上这冯宝。高拱下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冯宝他没瞧得起呀。高拱吃亏就吃在冯宝身上了，这个教训我不得不记着，但是我又不能得罪冯宝，对冯宝要采取两种办法，硬打打不过他，得想办法既要稳住他，还要拉拢他，还得控制他，这样才能让他顺从咱们。哎呀，我说朱大，你这宰相当得太累了，不累不行啊，这官场当中就得用心计。你想，我和冯宝本来就是两个类型的人，但是我又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在朝中 皇上小时候拉

屎尿尿，他就伺候。现在小皇上已经十二三岁了，在他面前还是大半长大半短的，我能跟他较劲吗？李一和听完微微点了头。哎呀，不怪说你当宰相我就当不上，你确实想得周到。那按你的意思，刘玄这个折子就不能写了？不，要写，不能不写。但是刘玄不能写，那得谁写？谁写？你想一想，李和呀，这个工作得你去做。朱恒在朝中是三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地都是，找他一个门生。你记住，这个人还必须要跟高拱有点关系。在朝中你就仔细的查找一番，保证能选出一个人选。哎呀，高，你太高了。这李和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主意呢？对呀，这朱恒是三朝元老，门生遍天下，他的老座主遭到了奇耻大辱，这些门生替他的老师讨个公道，这是理所当然呢。对，让朱恒和冯宝他们两个大斗他500个回合，这样既杀了冯宝的骄横，你和我又不损兵折将，这可真是，嗨，让他们斗去吧。你叔大这回成了真正的渔翁了。李和高兴起来了。三虎，我可不是渔翁。你不是渔翁，谁是渔翁？你李三虎才是渔翁。李和一听自己是渔翁，他闹愣了。怎么？他用手指头啊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是渔翁。朱大，你这不埋汰我吗？我怎么能是渔翁呢？再看首辅张居正是一板脸，一点说笑话的意思没有。三虎啊，朱恒上午去了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我不说你就明白了，他只能告老还乡了。那么他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可就空下来了，我可以向皇上拟一套票，把你推荐上去，由你来继任。我李和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照顾他升任大九卿，没想到今天看来这机会来了。他又不相信这好事来得这么快。我说朱大，你想好了？你真要推荐我当工部的尚书？是啊。皇上能同意吗？不在皇上，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在里边作梗，这事儿十有八九就能成。所以啊，你现在找人把风放出去，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的本子呈给皇上，但是千万不要涉及到冯宝。那不弹劾冯宝弹劾谁呀？我已经想好了，应该弹劾吴和，就是冯宝手下最得力那个太监。再说吴和这个太监，自打提升为内官监之后，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一点也不给冯宝长脸。仗着冯宝的势力，他手中又握有一定的大权，可得喽了。这宫内这些太监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都骂他。这些事儿今天两位大人合计完了，最后张居正就准备拿吴和开刀。只要弹劾了吴和，就等于弹劾了冯宝。冯宝到时候就得丢卒保车。

没想对，就弹劾吴赫。就这么着，张居正让李和赶快去找刘玄，然后通过刘玄查一查底册，看看这老朱恒手下究竟有没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威望。再说这个人跟高拱还得多多少少有点瓜葛。李一和全都明白了。再说首府今天是裴玉娘过生日，他也不能当个首府时间太长，他把首府的意思都吃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朱恒的家。朱恒一听李一和来访，挺着有病的身子亲自在厅堂接见了这李一和。李一和跟他寒暄一阵之后，就跟朱恒谈起了正题。一提起这件事儿，朱恒气得直跺脚。李和劝了一会儿朱恒，然后跟着朱恒详细的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最后李和下了一个定义，肯定有人做了手脚，炸穿了圣旨。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朱恒气的，我不干了，我告老还乡。不行啊，您还得干。如果咱们朝廷这些官员都知道您老人家是让内宫那些太监给气跑的，这不等于长了这些太监的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吗？老朱恒一想也是这么理儿，那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呢？哎，我说朱大人呢，您手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学生啊？是啊，您能不能在你这学生里边找出这么一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弹劾弹劾内宫的这些太监？朱恒一听，对呀，我遍地的门生，他们哪个看到他的老作主受这么大的委屈都不能答应啊？行，三虎啊，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你，替老夫我出出气。朱恒是越说越生气。好吧，你说该着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刘玄这功夫来了，刘玄是工部的言官，一看这李和也在这儿，正谈论这件事儿，他跟朱大人客气一番之后，就把话题接过来了。今天你们两位大人在这儿，我是工部的言官，要是弹劾这帮太监，就应该由我出面。李一和一听，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嗨，听说你有个表妹，有人把她给油漆提了煤，这件事儿还差不多少。如果这件婚姻的事要是办成了，你跟首府可就是亲戚关系了。你要是出面弹劾宫内这些太监，你想李太后、冯宝和小皇上的怎么想？这不在无形之中给首府和冯宝拴个对吗？再说你作为首府的亲戚，要是弹劾这帮内官，首府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啊？如果太后交给他，让他去摆这个秤砣，他是站在朱大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冯宝的立场上？这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你最好选一个其他的人。哎，李大人，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这个人现在是督察院监察御史，他叫蔡启芳。朱恒一听，对，这个蔡启芳是老夫我的门生。我说朱大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南人呢。
对上。

0: 号了。
1: 这个蔡启芳是朱恒的门生还是高拱的同乡？李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行，这个蔡启芳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好，就找他。然后他们离开了朱恒的府宅，直接就找到了蔡启芳。刘玄这个言官，再加上李三虎，他还挂着工部左侍郎的衔儿，跟蔡启芳一谈这件事儿，那也是公事公办。蔡启芳一听自己的老师受这么大的委屈，当时就表了决心，这个板子我写。一个吴和小小的宫中的太监就把我老师给骗去了。紧接着蔡启芳就直接写了一道诚恳惩处中官吴和诈传圣旨书，这个折子写得好。再说蔡启芳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文笔特别的流畅，你看当时就写好了。他把这封奏折写完了之后，交给李大人和刘玄看了一看。李大人和刘玄一看，有的地方写的轻了一点，又指点一下子，然后有的地方写的过重了，再给他修改修改，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笔尺，刷刷刷笔走折龙，把这份奏书就写完了。然后马上送给了通政司，这可是家齐的急件，通政司不敢留，直接就传进了内宫。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没闲着，他知道这道奏书要是传进宫内，那可以说是个小地震。他知道冯宝这个人算小账行，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犯迷糊。另外他了解冯宝这个人，虽然挺贪，但是表面上还比较谨慎，一看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把不过马，一定得让他的徐爵来找我们家的管家油漆。所以这位首辅提前就把油漆叫过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有急啊，这回该你出力了。徐爵这段之间你跟他联不联系？尤其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老爷，有的是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辅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辅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希望这两人经常在一起接触，然后可以及时的得到宫里边的一些信息。就这么着，他也没去过问。今天他把尤其叫过来了，尤其害怕老爷，知道张居正的家法特别的严，他就不明白这首辅突然问他这件事，他就没敢直接的回答。尤其你别怕，这回该你出力的时候了。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天，徐爵就得来找你，他可能要跟你讨教一个事儿，你就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尤其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可带有杀机呀。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

0: 书大喜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像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15度，当中的湿气40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昌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的13度，10度，天气多云。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的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的13度，10度，天气多云。后天节目再重新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你们的日常出行

系武器出口，偏偏参战军人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他即便为民营和草民没有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民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这明白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了。一不一无法缓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我们从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新春运会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4月，我国全年度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年比年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0: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和心跳，二零零二年九三年的沉溺和浮运。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今天你的江左已经时间电视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恒军93.0军舰跟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出道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静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是大公民人，或者拨打您电话09430289600094302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同时您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附在点击听广告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电台看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今天出的新闻。微信到账199395元。无锡市一名湖北市运出租车司机刘红宇呢，接到了一位疑似饮酒的乘客。该乘客下车的时候呢，未经9.9元的乘车费呢，输偿了19395元。无锡市晚上10:50左右，刘红宇驾驶出租车行至金龙路时，接到了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其当时呢似乎正处于醉酒状态。刘红宇将其送到目的地，车辆计价器显示车费9.9元。乘客通过微信支付扫码之后呢，便下车离开。随后，刘红宇继续投入营运工作。下车之余呢，他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然后发现了19395元的巨额转账。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刘红宇没有丝毫心动，第一时间呢想到应该就是尚未乘客误付款。由于没有乘客的联系方式，刘红宇立即驱车返回其下车地点，在这边反复寻找等候，始终未见其身影。为了尽早联系到乘客，刘红宇将车前往实验室公安局

桥架区分局朝阳路派出所请求民警的帮助。五月十一日，武汉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对方呢自称是前往五福车费的乘客，不慎支付了19万余元的车费。收到消息后呢，五福民警当即双方答应退款，并提议双方一同前往朝阳路派出所，在民警见证下完成退款流程。11月14日，在民警的全程见证与核实下呢，刘洪民将19万多元的款项全额退还乘客。然而，领救命救援的身份也主动免除，乘客们深受感动，为表达诚挚谢意，特意给刘洪民放了66元的红包。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不是自己的钱，一分都。

科技与民主的新闻。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及学校默许失婚老人入校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论文致谢中，他写道：“同时，面向县各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我曾经在兰州大学的校园内看到失婚的老人，每每看到我都不免动容。”一方面为他们失婚而感到酸楚，另一方面因为兰州大学的保安总会默许失婚的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当然，失婚的老人并非万分危机，我经常看到老人拿起垃圾桶旁的笤帚，转进地上的垃圾子仔细细地清理干净。我想这份真心是双向的，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让我们为兰州大学洒洒庭除报此恩，希望未来的我能以今日求学道路为根基，成为一个稍稍有能力的人，不求达则经济天下，只求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是兰州大学及兰州大学保卫部教给我的重要一课，感谢这一路上的每一个人，希望未来博士阶段继续努力发展，不愧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系和老师的教诲。据报道，冯子东入读这一年里有三年，学校实行预约制进校，但当初总是奉行一位推车弓背行走的老奶奶。那一天进校翻捡纸壳瓶子，翻完后会用保健员的扫帚将垃圾桶周边清扫干净，再把垃圾归位。奉公务呢，这是人性本善的体现，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特意写进论文致谢里。他认为兰州大学不仅为他提供了学校和科研的条件，重要是更深刻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记录下来。此事引发广泛关注，不少老奶奶也被这份朴素又温暖的双向善意所打动，纷纷留言点赞。有媒体评论称，一座高校的善意被学生牢牢记在心里，这一件温暖的事确实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和包养。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彰显了兰州大学的底色，承载四言。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10: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不同意啊？
8: 爸，改天。
12: 在忙，马上教你。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智能。关爱能放松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频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由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最远。

各位朋友们，今天听到江嘴，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横琴930，江青广播电视台最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在的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69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同时，你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附近点击听广放映，收听现在直播的情况当中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可以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本节目。

欢迎收听百宝新闻。国务院八月16日举行政策例行春风会，国家一把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公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展开整执法巡查。国务院谈判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香港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

新闻发言人表示，26日，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电偶渔岛领海，中央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二十六日不见反总引起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司机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司机应急响应。湖北防汛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

宣布因为财政部令及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财政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0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欢迎继续关注娱乐趣闻。日前，企业电动车禁运事宜提到将适应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驾驶状况、驾驶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家计划部26日发布2020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智能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对第三十届上海电影世界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葬海春》《沉默的荣耀》当然最佳男主角提名。在第15日，我们的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农作物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务长拉夫罗发出了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欢迎各位大家，本期时间上9:15，今天的早上节目呢，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在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信。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盘，成长压抑了智能，关爱能满足身心健康，给予耐心与陪伴，需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

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机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

新闻天，你先做您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群930，军新闻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档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你好，我是主播尔海。好了，今天咱们跟大家介绍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新闻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0，094361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电话当中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夏天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温度越来越高，当然车子里面的这个异味啊也可能会越来越大。那这今天晚上总是有人说啊，就说车里的异味放点这个什么柚子皮就能去除了。那么看柚子皮除味

首先呢，在面对混合气味的时候呢，人的鼻脏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呢是产生新气味，一种呢是代替或者是遮蔽另外一种气味，那也有可能会产生气味中和，让人闻不到气味。使用柚子皮、茶叶之类的方法除味呢，和喷香水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都属于掩盖法，只是用柚子皮的浓烈气味盖掉车里的异味，实际上是一种把污染物去掉了的一种错觉。污染物依旧它是存在的，而且呢，除味效果呢也最多就坚持一段时间啊，几天。那么也就是说，车子里面放了柚子皮之后呢，过上个六七天啊，或者直接拿掉，这个异味呢还是会出现。那么类似于天气热出汗了，就拿个纸巾擦一擦，不去空调房里降温。出了汗擦了之后呢，后面还是会留下来啊，就属于这种什么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呢，在车里你放柚子皮除味，非但不能够去除污染物，反而呢有可能产生新的污染。而且呢，用柚子皮等方法除味呢，还存在一些风险，就是什么滋生细菌和霉菌，产生霉味，和放新鲜水果、放茶叶道理啊，它是一样的。当然呢，除了放柚子皮比较有名的，还有什么放醋啊，或者是放什么蜂蜜梅之类的。那这两种方法呢，也只是理论上的有作用。那么之所以说这个放醋有效，是因为一些可能产生异味的醇类啊，以及醛类等是易溶于水的，可以吸收一部分空气中的污染物。但是呢，这完全是水的作用，而且呢，水能溶解的也仅仅是空气中的一小部分污染物。另外呢，醋和橘子、柚子皮啊，也是一样的，有较大的气味，能够掩盖掉这个异味。不少人觉得放醋效果不错，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蜂蜜梅是什么原因呢？它主要是因为它的成分是什么？碳。理论上啊，只要是碳就有吸附能力，但实际上呢，不是所有的碳吸附能力都很强啊。就好比大家都能跑步，但是你和那些啊短跑、长跑运动员相比，我们肯定会要慢很多，对不对？当然呢，之前也是有论文阐述啊，里面呢就拿到了普通竹炭和经过感性的竹炭做了一个实验的对比。其实呢，它都有吸附能力，但实验下来呢，感性竹炭的甲醛吸附力呢可以达到普通竹炭的两倍左右。像蜂蜜这种啊没有经过感性的普通炭，那吸附能力呢是比较有限的，对于车内的异味呢起不到太大的一个作用。而且万一不小心放在车里面弄碎了，清理起来呢也是很麻烦的，而且呢还有什么引发火灾的风险。所以呢，将靠您精心为你解决车内异味呢，总体上来是不太靠谱的。像解决车内异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决异味的源头。如果是食物不小心洒在车里面了，或者是空调长时间没有清洗发霉了，一定要去清洗维修。一般的洗车店、美容店基本上呢都能够搞定这个东西。实在不行呢，就做一个关注霉杀菌啊，都是可以的。

继续关注乐在途中。夏天开空调，是不是温度调得越低越费油呢？有朋友就问起来，夏天车子开空调，温度调得越低，车子油耗肯定就越高吧？毕竟你想想，家里的空调呢都是开16度，比开26度更好点。其实面对于费不费油呢，得看我们的车子用的是什么压缩机。首先，如果你的车子比较老，只有手动空调，那在你按下 S 键的时候呢，压缩机就一直在工作，就算把温度调低也是一样的。车内空气通过鼓风机吹到蒸发器上降温之后呢，还会根据温度设定控制分离，内耗和一定的暖风，最后呢再从吹、角吹、粘除物这些口子打到车内。那也就说呢，手动空调 S 键一开，压缩机开始工作，温度调高调低无非就是混的热气多和少而已，烧掉的油压缩机做的工都是一样的。而且手动空调开始制动之后呢，只要空调没有被关闭就会一直工作。就像一个水龙头呢，由冷热两个开关，你先拿冷水开到最大，然后通过调整热水开关来控制最后的温度。不管怎么调呢，冷水的水费是一样的，用掉的水也是一样多的。那换用车上的空调来看，浪费的油自然也是一样的。那这手动空调，那么说自动空调，那么大部分空调车子啊，那应该大部分都是自动空调。那么这个和手动空调的原理就不一样了。那么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呢，把温度调低确实会更加费油。

刚刚不是所有车型的自动空调都有省油能力啊，那么具体呢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实现方式。自动空调控制方面，目前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并排量压缩机调节方式。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呢，就和前面说的手动压冷热风混在一起来调，总共呢还是要费那么多。压缩机一直在工，持续工作的，该费油的还是要费油的。但如果是并排量压缩机的自动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点，确实还是能够省点油的。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我爸来吃饭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是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喂，囊蜜。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8: 懂不啦？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0: 喂，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0: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9: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9: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8: 哦，我中奖啊，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9: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王丽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公车的时候动力大不如前，是发动机老化吗？平时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对动力的需求还没那么明显，一旦超车的时候，动力够不够用就很关键。那很多朋友也会反映说啊，车子以前的这个超车动力还比较好，最近超车的时候呢，感觉车子没什么力气，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呢，超车呢也要保证安全。实际上呢，超车有一个安全超车的时间，超车高的时间呢就决定了超车时的事故率。公路最高限速不同，安全超车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2016年汽车与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呢，有关于超车事故的数据查下来，比如说公路限速在50到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用9秒左右完成超车事故率会最低，安全超车的时间呢是7到9秒，但超车时候真正考验汽车动力的时间只有2.8秒。这个时间段呢，在汽车超车研究中呢，也被叫做加速阶段。那这段时间内，车子速度要提高多少，市区高速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公路超车速度与被超车速度表里说，在时速60公里以上的国道和高速上超车的时候呢，速度差要有20公里每小时。市区车速是比较低，超车速度呢超规定值也偏小，只有12.5公里每小时。但是市区超车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车道只有2条，超车时呢要借对向车道，避免被对向的车道撞上，所以说车子的提速是要更厉害的。那上车道公路上呢，超车是非常容易，速度差需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啊，总的来讲，要轻松超车，普通路呢需要在2.8秒之内能够提速30公里每小时，高速路呢只需要在2.8秒内提速20公里每小时。我要用我的歌声后来向你表达，唱哭了我的爱。其实运动间速度快慢呢，一般是用质值来表示的，一直相当于一倍的重力加速度，相当于9.8米每秒的次方。这个加速水平差不多在市区的时候呢，要有0.3G的加速度，高速上呢0.2G的加速度。常见的，比如说大众重量夫1.6升自动挡、雪佛兰克鲁兹这些车呢，它们的平均加速度就是0.2。在市区有0.3，高速有0.2加速度的车子，比如说 1.5T 思域、1.5T 朗逸、2.0升自然吸气马自达 ZX4。那么实测呢，这些车子百公里加速呢要在9到10秒之间。市区加速度达到这个水平的车子，基本上都配了 1.5T 或者2.0升的自然吸气，价位10万块钱。

点过头一点。一博感觉车子以前超车动力还比较好，最近超车时呢感觉车子没什么力气，那可能是车子有积碳了。那么有老司机就说啊，那么原地轰两脚油门就能除积碳了，这其实呢是不准确的。原地的脚轰油门能清积碳，但是不是所有车型都可以的，而是情况不对的话呢反而会增加积碳。那么，大脚轰油门清理积碳的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大众汽车公司在某个地区的分钟里面有一个说法：转速超过3000转且持续行驶20分钟，能够去除一层厚的积碳。但这里有两条件：一是发动机转速超过3000转，然后呢是持续20分钟。首先呢，转速不容易控制，如果油门踩深一点，转速一下子就超过红线，接着从油门马上又掉到3000转以下。不能很好的控制转速的话呢，不仅不能够清理积碳，积碳呢反而会变多。那关于零零一轰油门，一脚深喷油量的瞬间变大，而一脚浅气门开度瞬间变小，进气不够，对喷出来的油烧不干净，就会导致积碳增加。而且呢，有些车子有动力保护系统，没办法原地轰油门。当车子挂在空挡或者是 P 档的时候，转速达到一定值，行车电脑呢会直接断油。这个值呢一般就是在3000左右。这样原地轰油门的转速一过3000转，啪的一下，这个系统就断油。别说持续20分钟，持续1分钟都难，无法清理积碳。那还有一点就是，原地轰油门清理积碳的效果呢也是有限的，只能清理少部分燃烧时没有牢固的积碳，像燃烧室内里面的活塞顶部，这些积碳重灾区的积碳呢就无法有效清理。那么想要恢复车车动力怎么去做呢？之前呢，有人在《装备制造技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汽车发动机积碳处理新技术方法的探讨》里面有整理。首先呢是拆机法，把发动机直接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积碳清理干净。但这种方法清理最彻底干净，但是呢拆起来费时费力，而且呢会破坏发动机密封性，啊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另一种呢就是免拆清洗法，就是呢给发动机注入化学药剂或者使用汽油清洁剂人鱼宝把积碳清理掉。其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使用超声波、高纯氧这些新技术进行清积碳。当然了，清理积碳的方法当中呢，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使用燃油宝的啊，因为它不需要拆开发动机，而且呢自己平时加油的时候呢加一瓶就可以了，比较方便。

时间的是10:53，今天的六在途中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4: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3: 和美晋元930，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4: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3: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这里是梦想的发声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动晋元，
4: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元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呢，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
7: 故事城堡，
8: 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6: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晚上好，欢迎回到永远能带给你惊喜的故事城堡，我是你们的城堡向导燕子姐姐。今天呢，我们来了三位小主播，下面让这三位小主播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9: 大家好，我叫刘俊成。
10: 大家好，我叫郝建博。
11: 大家好，我叫岳新一。
9: 我是小主播刘俊成。燕子姐姐，今天我闻到城堡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好像是油墨和想象的香味。
10: 我是小主播郝建博，我觉得那不是香味，是一扇扇正在打开的门。
12: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岳新一，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6: 说得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城堡将化身为一座好书时光机，我们将通过三本神奇的书籍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6: 现在时光机准备启动，第一站去哪里由我们的三位小导游来决定。
9: 我先来，我的时光机目的地是充满智慧与勇敢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这本书里 住着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还有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听到盘古沉重的呼吸，能看到女娲手中闪耀的黄土光。

0: 要开往一个宁静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方，秘密的花园。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玛丽的小女孩如何发现一个被荒废的花园，并和朋友们一起让花园重获新生，同时也治愈了自己的故事。
1: 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看到玫瑰绽放的颜色。它告诉我，大自然和美拥有神奇的治愈力量。
0: 这就像我上美术课时，当我把心中想到的美好画面画出来时，所有不开心都会消失一样。
2: 这本书就是用文字上的美术课。
1: 说得太美了。郝建博和岳新一让我们看到，好书不仅能讲述故事，更能抚慰心灵，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精神花园。了解了我们的首推书目，现在让我们启动书本剧场，身临其境地体验一下书中的精彩片段吧。今天我们为大家演绎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片段。夸父立志要追上太阳，他迈开大步在原野上狂奔。
3: 太阳，等等我，我一定要追上你。
1: 他跑啊跑，喝干了黄河的水，又喝干了渭河的水，最后他实在太累太渴了，终于倒下了。在他倒下的地方，他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林。
3: 后来的人啊，如果你们经过这里，渴了就吃树上的桃子吧。
1: 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被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谢谢刘俊辰的精彩演绎。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三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好书推荐。你们带来的是什么书呀？
4: 语文课本。
1: 语文课本呀。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来，刘俊辰开始。
3: 呼风唤雨的世界，二十世纪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世界，是谁来呼风唤雨呢？当然是人类。靠什么呼风唤雨呢？靠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二十世纪100年的时间里，人类运用现在科学技术获得了那么多奇迹般的出乎意料的发现和发明。正是这些发现和发明使人类的生活大大改观，其改变的程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百万年的总和。人类在上百万年的历史中一直很依赖自然，生活在一个慢吞吞静悄悄一到夜里就黑暗无比的世界。那时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飞机，更没有宇宙飞船，人们只能在神话中用千里眼、顺风耳和腾云驾雾的神仙来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我们的祖先大概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幻想在现代纷纷变得现实。二十世纪的成就真可以用一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二十世纪人类登上月球，踏入深海，洞察百亿光年外的天体，探索原子核世界的奥秘。二十世纪电视、程控电话、因特网瘾以及人民航飞机、高速火车、远航船舶等日益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联系紧密的地球村。人类生活的舒服方便是连过去的王公贵族也没想到，科学在改变着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1923

0: 1883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往的任何时代。现在这句话依然合用。回顾20世纪的百年历史，科学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为人类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美好的生活。在新的世纪里，现代科学技术必将继续创造一个奇迹，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爬山虎的脚，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屋顶上钻了一大片地方。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了就变成嫩绿了。爬山虎的嫩叶不但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长大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而朝下，在墙上铺的是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空隙。一阵风吹过，一墙的叶子就翻江倒海。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它怎么能爬。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山虎有脚的。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质状的六七根细丝，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像是嫩红的。这就是爬山虎的脚。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六七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扒在墙上。细丝原来是直的，现在变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一拉，使劲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地往上爬。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爬山虎的脚要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挖在墙上的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劲，就想扯坏爬山虎的一根筋。盘古开天地，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起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起来了，只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子，就拿起斧子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往上升，重而重的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天和地分开后，盘古怕他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当中，随着他们的变化而变化，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随着长高。就这样过了18000年，天升高了，天变得厚极了。盘古这个巍峨的巨人就是一根柱子，撑在天和地之间，不让他们重新合起。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终于成型了，盘古也精疲力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变成了四季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照亮大地，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夜晚带来光明。他的四肢和躯干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明山， 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毛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伟大的巨人盘古用他的整个世界创造了美丽的世界。
1: 好，谢谢我们第一位小主播刘俊辰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语文书上的小故事吧。
2: 剪窗花，小剪刀手中拿，我学奶奶剪窗花，剪雪花，剪梅花，剪对喜鹊叫喳喳，剪只鸡，剪只鸭，剪条鲤鱼摇尾巴，大红鲤鱼谁来抱，哦，再剪一个胖娃娃。小白兔和小灰兔，老山羊在地里收白菜，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收完白菜，老山羊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灰兔，小灰兔收下来说谢谢您，老山羊又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白兔，小白兔说我不要白菜，请您给我一些菜籽吧，老山羊送给小白兔一包菜籽，小白兔回到家里把地翻松，种上菜籽，过了些日子，白菜长出来了，小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施肥，把草捉成，白菜很快长大了。小灰兔把一车拉白菜拉回家里，它不干活了，饿了就吃老山羊送的白菜，过了些日子，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又到老山羊家里叫白菜。这时候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担白菜给老山羊送来了，小灰兔很奇怪问道，小白兔你的菜是哪来的？小白兔说，是我自己种的，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谁会飞，谁会飞，鸟会飞，鸟儿怎样飞，扇扇翅膀去又回。谁会跑，马会跑，马儿怎样跑，四脚腾空仰天叫。谁会游，鱼会游，鱼儿怎样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1: 好，谢谢我们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故事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位小主播岳新一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
3: 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原来鸟不惊。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好，谢谢我们岳新一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那么精彩的剧场结束了，我们的阅读藏宝图环节也正式开启。收音机前的小书虫们，你们的心中也一定有一本想要推荐的宝藏书籍吧？
0: 它可能是一本让你笑肚皮的漫画书，也可能是一本让你爱上科学的探索书。
2: 它可能是一个暖的童话，
4: 也可能是一本教你做手工的魔法书。
1: 请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推荐的宝藏书的名字和你的推荐理由通过晋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推荐可能会成为下一期好书时光机的目的地哦。让我们一起绘制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最丰富的阅读藏宝图。今天的好书时光机之旅就要到站了，
0: 但是我的阅读冒险永远不会结束，只要你翻开下一本书，时光机就再次启动了。
4: 愿好书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
2: 陪你度过
4: 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2: 陪你度过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1: 下一期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挑战，第一届声音谜案大会，我们需要你灵敏的耳朵和聪明的大脑一起来破解谜题。
0: 哇，听起来就超刺激，
4: 让我们一 起变身

0: 有小侦探吧。
1: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我是燕子姐姐。
2: 我是刘俊成。
0: 我是郝建博。
3: 我是岳欣一。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8: 东晋时期，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前秦王朝统治。公元383年，秦王苻坚率领步兵、骑兵900,000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兵80,000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住机会迅速出击。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击败，导致损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秦军的锐气被大挫，军心动摇，士兵惊恐万状，纷纷逃跑。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见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在北望八公山，只见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一样。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芙蓉说，
9: 这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啊，怎么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
8: 他后悔自己过于轻敌了，出师不利给苻坚心头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他命令部队靠淝水北岸布阵，企图凭借地理优势扭转战局。而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出要求，要秦军往后退，让出一些地方，以便渡河作战。苻坚便暗笑，晋军将领既然这么不懂作战常识，就想利用晋军忙于渡河难于作战之机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接受了晋军的请求，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晋军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最后苻坚中箭而逃。西汉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好官叫做汲黯，以刚直正义、敢讲真话而受人尊重。他为人做官不拘小节，讲求实效，敢说敢言，甚至连皇上的面子也可以不给。当时的国君是汉武帝，汉武帝是历史上较为出色的皇帝，可再优秀的人也是会犯错的。每当汉武帝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把头一低， 不敢发表言论。这时只有吉安敢站出来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这让汉武帝很是不高兴。有一次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想为百姓们多做一些好事，但还没等皇帝把话说完，吉安就说，
9: 陛下，您要压抑内心贪婪的欲望，却辛苦地伪装起来实行仁政，这又是何必呢？
8: 一句话把皇帝噎了回去，汉武帝顿时脸色大变，宣布罢朝，满朝文武都为吉安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会因此招来大祸。武帝回到宫里以后，就把吉安发配到东海去当太守。可吉安不仅不抱怨，还把东海治理得非常好，使百姓们和睦，经济发达。后来汉武帝知道了，也欣赏吉安的卓越能力，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吉安调回京城当官。不过每当汉武帝又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时，吉安还是会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而我们的汉武帝呢，一方面很是讨厌总不给自己面子的吉安，另一方面又很听吉安的话，因为汉武帝不得不承认吉安每次提的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的确让自己少犯了许多错误。吉安有两个年轻的同事，名字叫公孙弘和张汤，在当时他们都还是很不起眼的小官，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但拍起马屁来倒是熟练得很。后来他们一个劲儿地往上升，公孙弘当上了宰相，张汤做上了御史大夫，可他吉安还蹲在原地没动窝，这让吉安感到十分不公，对武帝说，
9: 皇上用人就好像在堆柴一样，把后拿来的柴都放在上面，就根本不用管哪一根柴才是真正的好柴了。
8: 汉武帝当然听得出这是发牢骚，也明白吉安是在暗讽他，任用张汤和公孙弘这两个爱拍马屁的小人。于是武帝马上满脸通红，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10: 治乃尽通见底，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视。东汉初年，有一位慈父家叫冯延，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就是如今的陕西西安人。他曾经跟随刘玄一起作战，公元25年，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就被绞死了。在刘玄死后，汉光武帝刘秀招降冯延等人，并任命冯延为曲阳县令。冯延虽然才华出众，在曲阳令上也立过功，但由于刘秀的一些大臣诽谤他，因此他迟迟得不到升赏。后来冯延升为司隶从事，但又被发现与外戚相勾结，从而又被罢免了。罢官后，他回到故乡京兆杜陵，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由于人生坎坷，仕途险恶，冯延回乡后闭门自守，不敢同亲戚朋友们来往，最后竟然潦倒而死。南北朝时期，江淹非常同情冯延等人的遭遇，就写了一篇恨赋以抒发自己的同情之心。赋中写道，冯延回乡后闭关却扫，塞门不视。相传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好年景也不过是刚好吃饱穿暖，一遇到灾害可就要忍饥挨饿了。他很想改善生活，但是他太懒了，胆子嘛又特别小，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想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奇迹终于发生了，深秋的一天，他正在田里耕地，周围有猎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们没命地奔跑。突然 有一只兔子不偏不倚，一头撞死在他田边的树根上。于是当天他就美美的饱餐了一顿。从此他便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着那神奇的树根，等待奇迹的出现。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荒芜不堪。而这个宋国人呢，还在树桩旁边等着，然而再也没有兔子撞死过了。春秋时代末期，吴国大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他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吴王率领大军来到黄池，也就是如今的河南，他同鲁、宋、晋等国的国君相会，准备仗势威胁压服晋国，在会上取得霸主的地位。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直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又派人马占据淮河，把吴王的退路切断了。这个消息给吴王夫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非常震惊，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这时有一位大夫站出来说，
9: 大王，现在退回去等于两边打了败仗，还会两头挨打，使百姓们对我们失去信心。如果大王能打败晋国，就能在诸侯国中当定了霸主，咱们回去再收拾越王勾践也不算晚。
10: 吴王听了这话，拿定主意，当务之急是尽快征服晋国。那么考虑再三，他决定啊，出奇制胜。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全军将士都吃得饱饱的，马儿也喂足了草料，从全军中挑出30000精兵强将，每10000人摆成一个方阵，一共摆3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每一行排头的都是军头，每10行也就是1000人，由一个大夫负责，最后每个方阵都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的简直就像深不可测。右边的方阵呢，则一水的黑色。准备万全后，将士们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天色刚刚显出亮色，吴军鼓声大作，一时3军呐喊，震天动地。晋军及各路诸侯在梦中被这鼓声惊醒，见吴军军容如此盛大，军威如此整肃，都纷纷惊呆了。晋国国君吓得连忙派人同吴军联系，表示愿意尊吴王夫差为霸主。最后各国诸侯都不敢和夫差相争，也不得不承认吴国的霸主地位。相传在2000年前，燕国灵寿地方有一位少年，不知道姓啥叫啥，我们就叫他灵寿少年吧。这位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是中等人才，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自己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到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家里人劝他要改一改这个毛病，他却说家人管得太多，亲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时间久了，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
8: 只听到

有个人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邯郸人学步呀，姿势那叫一个美。他在旁边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美，那就学。看到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这个也得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人家住在黄河边上，靠割芦苇、编帘子、编簸箕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贫困。有一天，儿子在河边割芦苇，烈日当空，晒得他头昏眼花，于是他坐下来休息，望着眼前的河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波光，想起父亲说过，在河的最深处有许多珍宝，可是谁也不敢去，因为那里住着一条凶猛的黑龙，名字叫离龙。他想，要是潜到河底找到珍宝，我们一家人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一天干到晚，三顿还吃不饱，不如豁出去试一试。他把心一横，三两下就脱了衣服，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里。刚开始，他还看得见四周的小鱼在游来游去，再往深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水也变得越来越凉，最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四周一团漆黑。他心里有点害怕，不知道该往哪儿游。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一个物体在闪闪发光，他定睛一看，啊，那不就是明珠吗？他憋足一口气游过去，双手抱住明珠，使劲一拽，明珠就到了他怀里。他迅速浮出水面，上岸后撒腿就往家里跑。父亲一见明珠，就问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他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向父亲讲述了一遍。父亲听了就说，哎呦，好险呐，这颗价值千金的明珠是长在黑龙下巴底下的，你摘它的时候，黑龙必定是睡着了，它要是醒着，你可真就是没命了呀。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擅长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分出优劣，于是他常常被人请去识马、选马，人们都称他为伯乐。有一次，孙阳路过一个地方，忽见一匹拖着盐车的老马，冲他叫个不停。走近一看，原来是匹千里马，只是年龄稍大了点儿。而现在，这匹老马拉着车，艰难地走着。孙阳觉得太委屈这匹千里马了，他本是可以奔跑于疆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宝马良驹，现在却默默无闻地拖着盐车，慢慢地消耗他的锐气和体力，实在是可惜。孙阳想到这里，难过地落下了泪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相马，使千里马不再被埋没，也为了自己一身绝技不至于失传，孙阳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相马经验和知识写成了一本书，配上各种马的形态图，书名就叫《相马经》。孙阳的儿子看了父亲写的《相马经》，以为相马很容易，就拿着这本书到处找好马。他按照书上所绘的图形去找，一无所获，又按书中所写的特征去找，最后发现有一只癞蛤蟆，很是像书中所写的千里马的特征。他便高兴地把蛤蟆带回家，对父亲说，父亲，

0: 跑到一匹千里马了，只是蹄子稍差了一些。隋炀一看，哭笑不得，没想到儿子竟然如此愚笨，错把蛤蟆当成了千里马，便幽默地说：
1: 可惜啊，这马太喜欢跳了，不能用来拉车。
0: 接着感叹道：
1: 所谓按图索骥也。
0: 在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涛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如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自此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
1: 你呀，已经学成了。
0: 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伯牙闻声走出船来，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他想此人必定是个知音，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弹奏了起来。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
1: 真好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般。
0: 伯牙凝神思索了一阵，又换了一曲，这次是表现奔腾澎湃的流水。樵夫又说：
1: 真妙，当真妙不可言，宽广浩荡，好像看见那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
0: 伯牙兴奋极了，激动地说：
1: 知音，先生当真是我的知音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敢问先生大名。
0: 樵夫也站了起来，告诉伯牙他叫钟子期。当晚二人喝酒抚琴，畅谈乐理，相谈甚欢，从此二人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春秋时期，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了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了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
2: 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了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
0: 重耳略一思索说：
1: 美女是曾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真情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奇珍异宝能献给大王呢？
0: 楚王说：
2: 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
0: 重耳笑笑回答道：
1: 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立下盟约，假如有一天晋楚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您看如何？
0: 四年后，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当上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后来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当时他许下的诺言，
1: 下令军队

0: 退后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便马上追击。而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了楚军，最后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1: 翻开书页，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3: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2: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3: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2: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4: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
7: 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5: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6: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8: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9: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0: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1: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4: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优秀作品展播。
1: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2: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3: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2: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3: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2: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3: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2: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3: 得嘞，您呗。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7: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8: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9: 李明，
10: 好。
11: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2: 战斗到底。

0: 漫
1: 画家
0: 这美丽是吗
1: 我去，我们去，后面的

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3: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4: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3: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2: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3: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4: 得嘞，您呗。
2: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军队持续空袭炮击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区域，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博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

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发声，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据黎卫生部30号消息，以军29号深夜至3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谢莫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室内外聚集人数分别被限制在200人、50人以内。在以色列北部的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收紧的民防政策有效期至6月1号晚，届时，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将再次评估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近日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本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当地时间5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据美国方面5月30号消息，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无权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更高关税后，美国企业已开始收到关税退款，但这一流程可能因美国政府准备上诉而受阻。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已受理总额850亿美元的退款申请，超过政府预计应退还1660亿美元的一半。接下来是此刻提示，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已经是连续第4年将主题聚焦于青少年的控烟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也就是说，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后，75%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专家提醒，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有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防长说，美伊谈判仍在继续，保留冻土选项。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
1: 霍尔木兹海峡阿曼岭海内发现疑似水雷，专家分析，美伊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两头承压。
0: 总台记者观察，以军突进遭报复，敌以冲突再升级。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进行，聚焦亚太安全局势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
2: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
2: 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
1: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一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国和伊朗博弈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达了一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斯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而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说，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费。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阿曼对美国、伊朗的态度有哪些现实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前线，更不想因为帮助伊朗进行海峡收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红线呢共同构成了阿曼的战略底线。一方面，阿曼是不能把伊朗逼到绝路，两国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同时

0: 是阿曼国内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重大风险。当前美国对于阿曼发出威胁，实质上是反对伊朗和阿曼作为共同主体来全面主导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态发展路径。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有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都留有余地。那么这种技术上可以谈，政治上不站队的策略，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呢二选一。
1: 当地时间30号，离以局势急剧恶化，在前一日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以军30号持续扩大对黎巴嫩全境军事攻势，黎真主党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2: 黎以双方博弈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呢，黎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以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黎首都贝鲁特、黎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以军在30号呢，也是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并对多地发动空袭。然而当天呢，以色列就遭到黎真主党的大规模报复。从30号凌晨开始，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黎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黎领土1/5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啊，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黎以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 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团结合作，向往和平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高规格防务安全多边论坛之一，备受关注。
5: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更多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留意到，此次赫格塞斯的演讲和去年相比低调且克制。
9: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6: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只要坚守正确方向，双边关系就能够持续向前发展。
10: You just do the right things in all areas.
11: 只要在各个领域做正确的事，包括军事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民间交流，有很多有益的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些正确的事做好。
10: Do these right things together.
6: 在昨天下午的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上，孟祥青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其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崔天凯指出，中国是当前地区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和稳定力量。
11: 当前世界上所有持续不断的冲突甚至战争都与中国无关，我们正努力推动结束此类冲突，恢复稳定，不仅维护本地区稳定，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承担责任，但这最终取决于相关各方，尤其是直接当事方。
6: 值得注意的是，在昨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总能看到中方代表提问，听到中国声音。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学界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把中国的这个故事讲好，所以我们也要有这个自信和这样的这个勇气来发声。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
5: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1: 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时没有作出回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5: 哥伦比亚将取消对厄瓜多尔的贸易反制措施。总台记者马天静、廖开迪何方报道。
13: 当地时间5月30号，哥伦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厄瓜多尔政府此前宣布将停止对鸽商品征收安全税，各方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恢复正常化。本月29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宣布，自6月1号起取消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安全税。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围绕边境安全等问题矛盾持续升级。1月21号，厄瓜多尔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30%的安全税。此后，厄安全税税率逐步上调至100%。作为回应，哥伦比亚政府此前也宣布将对进口自厄瓜多尔的商品关税税率提高至100%。
1: 加拿大经济连续2个季度出现萎缩，总台记者杨君天报道。
14: 加拿大统计局29号公布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一季度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1%，这是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继去年四季度按年率下滑1%之后，连续2季度萎缩。数据显示，商品进口额增加。

0: 企业和政府资本投资下滑是拖累当季经济增长表现的主要原因。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及其带来的贸易不确定性削弱了加拿大的投资、消费和就业。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前景。
1: 一颗流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上空爆炸，引发巨响。总台记者赵淼、李浩报道。
2: 当地时间5月30号，一颗流星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与安保执行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声明称，已收到相关报告，目前尚不清楚原因，不认为存在任何公共安全威胁。据悉，巨响发生在当天约14:11。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了解世界天气，首先来了解亚洲方面。关注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已于今天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那么预计它6月1号在琉球群岛附近转向东北方向，之后呢，沿着琉球群岛、日本南部沿海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受其影响啊，未来2天日本中部和南部风雨大作。那么明天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四国岛呢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本州岛中部和南部、九州岛、四国岛降雨明显加强，普遍呢大的暴雨多地大暴雨发生。未来2天日本大地区普遍有6到8级阵风，部分地区呢可达9级以上。欧洲方面啊，未来2天欧洲的降水广泛，明天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东欧、北欧将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后天呢，降雨范围总体变化不大，不过出现比较强降雨的地方呢有所转移，主要是巴尔干半岛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2天欧洲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中南部最高气温普遍30度以上，多地呢35度左右。而在德国中东部一带，后天随着降水减弱为小雨，部分地区气温升高到25度以上。那么柏林呢就是如此。
1: 嗯，好的，景瑞。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远县东深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投用1.2万亩旱地，变身高效节水良田；庆远小车间撑起大民生，深耕实业稳就业助振兴；庆远静安万亩西瓜抢抓农时，严把种苗质量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庆远县东深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灌溉及排水工程全面投用，通过新建加压泵站、蓄水池，实施土壤改良与高效节水灌溉改造，让东深镇小园村 1.2 万亩旱地实现旱变水，滴灌精细化管理，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走进靖远县东深镇小园村的高标准农田，平整开阔的田块上，覆膜播种机正在田间作业，地膜顺着垄面铺展开来，滴灌管同步铺设到位，农户紧随其后，抢抓农时补苗压土，为作物生长筑牢保伤防线。田垄间一条条滴灌管线纵横交错，从蓄水池、加压泵站延伸至田间地头，为接下来的作物生长提供精准供

0: 水保障。昔日靠天吃饭的汉左坡地，如今已是田成方，渠相通，管相连，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热潮。这片充满生机的景象得益于今年全面投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建成的加压泵站、蓄水池搭配滴灌精细化管理系统，让水源通过加压输送直达田间，实现水肥直达作物根系，不仅大幅节约水资源，更提升肥料利用率，昔日干旱土地变身高效节水良田。如今随着高标准农田项目的全面投用，东深镇的 1.2 万亩旱地不仅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精准灌溉到土壤改良，从农机作业到精细化管理，这套完整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到土壤改良，从农机作业到精细化管理，这套完整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正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靖远县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根基。
1: 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扶持本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培育特色小微产业，以产业发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甘肃腾飞尔服装有限公司作为县域本土服装加工企业，立足县域资源优势，深耕服饰生产领域，稳生产、扩就业、惠民生，为全县民营经济发展注入坚实动力。走进腾飞尔服装厂生产车间，车间内秩序井然，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裁剪、缝纫、锁边、整烫、质检等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分工协作，从面料裁剪精细把控尺寸，到成衣缝制严格规范工艺，再到成品检验层层筛选把关，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全力保障各类产品品质，订单生产有条不紊，企业整体运营态势平稳向好。下一步，腾飞尔服装厂将持续升级生产设备，优化生产流程，丰富产品品类，扩大生产规模，依托全县优良的发展环境，持续做强特色轻工产业，在壮大自身发展的同时，持续拓宽就业岗位，以小产业托起大民生，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稳步发展。
2: 春回大地，农事正忙。眼下，靖远县静安乡进入西瓜春种关键期，广大种植户抢抓有利时节，全面铺开西瓜种植工作。当地也多措并举，严把种苗质量关口，为全年西瓜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静安乡各村的西瓜种植田间，一派繁忙的春耕景象扑面而来。整地、放苗、覆膜，种植户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农机具来回穿梭，高效推进西瓜栽种作业。广袤的田野上，处处涌动着春耕生产的火热氛围。作为当地西瓜种植大户，陈怀文早早就做好了种植准备，组织人力和机械，全力加快种植进度，力争在最佳农时完成全部栽种工作。在静安乡，和陈怀文一样抢抓春种的农户遍布各个村组，全乡西瓜种植工作有序铺开。下一步，静安乡将持续跟进西瓜种植后续田间管理工作，邀请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助力农户科学种植，全力推动。
3: 5月25日，5月25日，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靖远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 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靖远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靖远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风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部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知道李太后要撤掉朱恒，其实这个朱恒首辅也不想用他，但是首辅有个想法，既然想撤掉朱恒，你们内宫也得做一些妥协，那就是给皇上做龙袍，这银子价格得下来。

首府还想到了，吴和和孙龙是冯宝的两条狗，既然让朱恒下岗，那么你这两条狗必须也得赔上一条。张居正正想到这儿，这冯宝坐在那儿，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湖北佬正合计这件事呢，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功夫他就想找个机会先走。哎，该着巧了，司礼监冯宝手下那个非常精明会办事的太监张京过来了。冯公公，李太后有事找您。正好冯宝要下个台阶，跟张先生打个招呼，他就走了。冯宝走了之后，张居正也就离开了文华殿，回到了内阁。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今天是玉娘的生日。玉娘来到他身边，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就快2年时间了，要是跨年头就3年头。玉娘今年整整20岁，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哎呀，玉娘的生日我怎么给忘了？她马上把尤其喊过来。尤其啊，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老爷您事忙忘了，我给您想着呢，在吉祥炉我已经都装点好了，您去就行了。哎呀，好啊，你要不想着我还真就忘了。张居正坐着轿带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到了吉祥炉一看，呵，这真是灯火辉煌，装点得非常漂亮。来到门前一看，门两旁有一副板刻的对联，上面写着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张居正进去之后，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前，呵，也挂了一副对联，这是尤其特意找人把老爷写的一首诗放在这儿了。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两副对联是前屋后屋挂好了之后增添了一定的色彩，尤其是张居正一看红袖添香这四个字，心里边油然升起一股子温婉之情。他呢上前把耳朵立起来听了一会儿，没动静。啊，他知道玉娘正在绣楼之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哎，没回答。这时候，有个叫小燕的小使唤丫鬟过来了：“老爷，玉娘在里边休息呢。”哦，张居正轻轻迈步上到二楼，然后把那门轻轻地拉开，往里边一看，玉娘端端地坐在那儿，两眼发直。玉娘，我来了。玉娘带搭不洗脸的，连看一眼张居正都没看。张居正上前就把玉娘的手抓住了，然后把玉娘搂在自己的怀中。玉娘这时候扑到他怀里边，眼睛里流出了晶莹的泪花，然后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一看，这是一个抽签的签文呐。

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张居正一看明白了，玉娘这是独守空房啊。玉娘，你去过李公祠？这李公祠在北京当年是非常有名望，据说那签儿特别灵，有可能玉娘到了李公祠就抽了这么一个签儿。今天他把这签儿拿给首府一看，张居正心里边是非常寒酸。他也知道小玉娘为了爱他跟他想形影不离，可是这件事办不到啊。他身为朝中宰相，这儿女私情可不能常常的挂在心上，可是又割舍不掉玉娘对他的感情。玉娘此时此刻的心情首府是非常理解。你看玉娘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这玉娘很少出去，以前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后来经过老太医的精心调治，眼睛基本上恢复了光明。张居正经常来看他，问寒问暖。他呢一开始对张居正抱着戒备之心，时间长了他就品味出来了，张居正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愧是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一位首辅。你要在外表看这位首辅，那真是冷若冰霜，很少言笑，但是内心里是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张居正虽然是一位铁面的宰相，但是在玉娘面前早就被玉娘的温情给融化了，两个人这就融化到一起了。玉娘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非常爱戴她，时间长了她觉得一天也离不开首府张居正，她认为这两个人有感情就应该朝朝暮暮经常在一起。玉娘也是饱读诗书的人，对儿女情长的格调那也有一番研究，可是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吉祥楼陪伴他。每当张居正来的时候，他快乐的简直就像一只小花蝴蝶，可是张居正不在的时候，他是心里边格外的思念着首府张居正。有的时候他实在感到百般的无聊，就靠自己的琴声来排忧解闷。今天一大早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可是自己20岁的生日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就开始胡思乱想。听身边的丫鬟说附近有一座吕公祠，这吕公祠就在泡子河边，到吕公祠去抽个签儿。他想好了之后吃过午饭，在两个小使唤丫鬟的陪同下坐着轿来到了吕公祠。他来到吕公祠之后，首先给吕公祠上了一炷香。这功夫来了一位老道士，这位老道士领着玉娘来到了签筒的旁边，因为这功夫玉娘心里边想着自己和首府张居正的婚姻大事，她希望张居正能明媒正娶，把她接到张家的府宅，然后坐着花轿吹吹打打当一回真正的新娘。她抱着这种心情抽了这签，当他把这签文打开一看，当时玉娘这眼睛就直喽。这个签文就是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

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这婚姻看来要泡汤。玉娘一看到签文，她什么都明白了。回到吉祥炉，她是浮想联翩。自古来红颜命薄，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我和这首府张居正的关系，那就好比一场游戏。他爱我，我爱他，可是我却得不到他。这年复一年，自己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我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折磨人呢？她思来想去，简直是万念俱灰。再加上今天的生日又这么清冷，小玉娘的心情就更不好受了。她真想在这儿拿出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一想，我所爱的人，我还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他，好像这生命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这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他身边，正是他心情最沉痛之时。可是玉娘万万没想到，人家管家尤其提前把他生日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因为玉娘从打吕公祠回来就一直没下楼，所以张居正的管家由张居正挽着玉娘走下山翁听雨楼。一看由张居正挽着玉娘走下山翁听雨楼，一看这张灯结彩，简直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可把玉娘乐坏了。这可真是少女的心，秋天的云，说变就变。玉娘这一高兴，你看那小脸儿一下子就像飘出了两朵红云。尤其已经把酒宴都准备好了，今天只有玉娘和首辅张居正，其他的人一个也不在，两个人是开怀畅饮。首辅张居正今天端起了酒杯，玉娘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在朝中我的事儿很多，不管怎么忙我也特意来陪陪你，多谢老爷。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这小酒一喝上情绪就上来了。玉娘抱起了琵琶给张居正唱了一首小曲儿，张居正喝了几杯酒之后，可以说今天是红光满面，精神头也来了。然后来了诗兴，拿起笔刷刷刷写好了一首诗：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狂妒，常怀英梦小窗幽。两个人都在高兴的时候，唠的嗑也特别的甜蜜。说着说着，玉娘就要跟首辅撒个娇，说点心里话。老爷，都说你是铁面宰相。啊，玉娘，你是说我寡情？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这人群当中，形形色色，几百种人，论地位，论才能，是各有不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呀。玉娘，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她了解的并不多，因为她很少接触男人。玉娘一共接触过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邵大侠，再一个就是前朝的高。

0: 高拱。那么今天这个张居正是他认识的第三个男人，也是他现在唯一依靠的男人。一提起男欢女爱这件事儿，小玉娘就感觉到特别的有意思，是吗？这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这么多个说道？
1: 那当然了，玉娘啊，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可听说朝中有个大美人，不过这个美人一直在宫里边。
0: 你说的是不是李太后？
1: 不对，李太后和她一比，那逊色多了。这个人我听说过，没见过，她叫努尔花花，她是一个波斯美女。她是蒙古顺义王给朝中上贡送的一份礼品。
0: 哦，这人还可以当礼品？
1: 那当然了，
0: 你不就是邵大侠买的一个贵重的礼品送给高阁老的吗？
2: 玉娘一听到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去你的。
3: 张居正一瞧玉娘在撒娇，也没在意，接着又说了，
1: 皇上得了这道礼品，是天天跟他厮守在一起。不过这个女人红颜命薄，命太短了，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女人被人家害了。
0: 啊，害了？
1: 对呀，隆庆皇帝失掉这个女人之后，简直是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这就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0: 啊，皇上他也追求好女人？
1: 是这样，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说他是龙子龙孙，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骂皇上。不过皇上那可不叫追女人，那叫游龙戏凤。
0: 哎，这个词挺新鲜，
3: 玉娘头一次听说游龙戏凤。
0: 那男女之间除了游龙戏凤还有什么呢？
1: 还有，那就是，
3: 哈哈，张居正说到这儿，喝了一口酒，他不说了。
0: 你说啊，你说呀。
1: 嗨，那是怜香惜玉。说到这儿，张居正偷偷的用眼神看了一下这小玉娘。你看小玉娘，她比谁都明白，一下子那脸儿更红了。
3: 老爷，奴婢在南京的时候看了一副对联儿，上联是人曾做僧，
1: 人废可做佛，下联是女卑为婢，
3: 女幼可做奴了。
1: 首府大人，您觉得这个字联好吗？玉娘啊，那都是一些文人的文字游戏。你像有木也念桥，就是指大桥那个桥，无木也念桥，说的是姓乔的乔。去掉桥边木，天女念为娇，这都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不要去理会它。不管你什么奴婢也好，你是一个娇娘也好，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高尚的。玉娘听完非常高兴，可是高兴的同时他又流出了眼泪。玉娘啊，可千万不要悲伤，世上的事太多，因为人是动情之物，过于悲伤不好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总觉得比较卑微，什么奴家长奴家短，玉娘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奴家。在皇上面前，我和冯宝不都是皇上的奴才吗？虽然我们是奴才，
0: 皇上也得依靠我们，治理着国家和治理的大内都得靠奴才。玉娘，你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就行了。玉娘这时候笑了，
3: 老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男女之间还有第三种游戏吗？
0: 有啊。讲到这儿，首辅张居正还来了情绪了，看来这位成熟的男性真有一定的成熟经验。要说第三种境界，那就是寻花问柳。首辅张居正说到这儿还举个例子，你像古时候那西门庆就属于寻花问柳之人，这就是第三种境界。
3: 老爷，还有第四种境界吗？
0: 那当然有了。第四种境界啊，那就提不起来喽，那就是偷鸡摸狗。
3: 说到这儿，玉娘一捂脸，老爷别说了，不好意思。
0: 老爷，那你是哪种人呢？
1: 嗨，我是怜香惜玉的人呐。
0: 玉娘啊，这么大个北京城，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可以说是美女如云，但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一花独秀。我在荆南驿站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的美色才艺倾倒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玉娘过生日，他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他高度的评价玉娘，玉娘不敢相信首辅把他看得这么贵重。
3: 老爷，奴婢什么德也没有，你可千万不要夸奖奴婢了。
0: 两个人正说到兴头上，突然之间，张居正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首辅一看尤其进来，肯定又有大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为老朱恒的事儿，要跟冯宝在暗中较量一番。
3: 这个事儿他刚合计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今儿个忘了一件大事儿啊，
0: 就是小玉娘20岁的生日。他想赶快去吉祥炉准备一番，没想到他的管家尤其知道老爷非常忙，提前把这件事

都布置好了。那么首府跟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一开始小姨娘挺生气，一看张灯结彩，布置得非常华丽，小姨娘心情就好起来了。两人喝着小酒，你看看就唠起来了，唠的是儿女情长，是越唠越近乎。

0: 的冯公公，每天给您安排一壶琼浆玉液。
1: 什么？琼浆玉液？
0: 是啊，就是奶子府的奶子。
2: 张居正倒了一杯，呵，这味道真是鲜美。马上又倒了一杯给玉娘，
0: 玉娘也不知道是什么，
2: 端起来啊，就把它喝进去了。
0: 老爷，什么东西这么好喝？
2: 张居正看了看油漆，你跟玉娘说一说。
1: 玉娘啊，这是京城奶子府的奶子。
2: 什么？奶子府？对呀，
1: 京城有个大奶子府，都是十八九岁的少夫，这些夫人自己有了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喝不到他们的奶，他们把这些奶专门给宫内的皇上喝。这奶子府养了几十个奶妈子，现在小皇上长大了，喝不过来，所以冯宝安排人每天给咱们的首府送一杯热奶子。
2: 玉娘一听，这脸就变了。
1: 哎呀，我今后不能喝了，这可不行。你们男人喝吧，我不喝了。
2: 玉娘从此对这个事儿就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奶妈子，自己的儿子喝不到自己身上的奶，这种奶给这些男人喝，这简直是一种犯罪呀。玉娘想到这儿，随口就说了一句，
0: 呵呵，看来这皇上和你们首府还有冯公公都成了婴儿了。
2: 这句话是玉娘在讽刺这些人。张居正听明白了，用的眼光瞪了一下油漆，
0: 这油漆连忙就不敢再多言语了。
2: 自己今天在小玉娘面前话有点说得过多了，
1: 可是话说出去了，
2: 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了。再说油漆今天给老爷送来，油漆可不是单独为了这壶奶给老爷送来。
1: 油漆可不是单独为了这壶奶给老爷送来的，他是有一件要事。
2: 什么事儿呢？最近这几天，张居正的老家江陵，也就是荆州知府赵谦手下有个师爷姓宋，叫宋师爷，从江州老家来到京城。
0: 干什么来了呢？
2: 把家乡那些土特产品整整装了一大车给首府送来了，
0: 想跟首府贴贴关系，走走后门。
2: 首府有时候不在家，一呢内阁的事比较多，有的时候在直房会客，有的时候呢还得陪这个小玉娘，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这件事儿首府也不大清楚，那么整个的过程都是油漆办的。拉的这些好东西啊，都是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土特产品。油漆就想把这件事儿跟老爷如实的禀报，可是老爷这几天太忙了，他就没到时间来。让宋师爷啊，如果能等就等，不能等就赶快打道回府。可是宋师爷他来可是有目的来的，在京城一连待了十几天，想见首府哪那么容易啊，那叫当朝的大宰相。
0: 可是
2: 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要跟首府见一面。这个宋师爷啊，脑袋也挺鬼道，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心中有数了，要想见首府就得和油漆打好关系啊。
1: 这油漆是个关键的人物啊，

我呀，先贿赂贿赂这个油漆。这一天，他特意从驿站来到张大学士府。到了首府的府宅，一递帖子，油漆出来一看，哎呦，宋师爷，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走？我说，油漆老爷，你看看，油漆这辈儿长起来了。那当然了，主多大奴多大呀，哎，咱们都是老乡，既然老乡见老乡，那就是两眼泪汪汪啊，哎，我这次来呀，就想见见首府，因为这有我们老爷的一封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拿着一个小包，那当然是红包了，这红包就递给了油漆。油漆呀，四外看了看没人，心想，哎呀，见老爷给我钱，不管怎么说我先收下，收下完了再说。他就把这钱呐收下了。这时候两人就开始唠起来了，宋师爷就把他来的目的详细的跟油漆说了一遍。他说家乡赵谦联络了一帮湖广的官员，还有一些大户的百姓，要给大学士修一座大学士牌坊。现在工程已经建了一半了，他特意来到京城，想让首府跟皇上讨个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再说那年头各地修牌坊已经成风气了，走个百十里的官道，最少也得建几座牌坊，是凡在外边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自显赫自己。赵谦的想法并不是别出心裁，他想让张居正在家乡的地位再显赫一番。这个想法尤其听完之后觉得这个要求并不难，所以这个油漆就借着送奶水的机会见到了首府，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张居正汇报了。再说首府张居正今天在吉祥炉，他本来是逢场作戏，为的是讨玉娘的欢心。当他听完油漆的陈述之后，当时板的脸就沉下来了。这位首府，他对建牌坊这事儿是非常不满。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升任大学士之后，湖广道的官员就有人张了，为他修建牌坊，当时他婉言的谢绝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这还不算，在家乡以修建大学士牌坊的名义还捐了很多钱。知道的是他赵谦自己张了的，不知道的以为首府暗地里指使他这么干，这哪成啊。想到这儿，这个首府对这个赵谦心中就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那么这个赵谦究竟是什么来历呢？他原来是江陵县的知县，因为是当地的父母官，他就就这个机会经常跟首府有些书信往来。后来张居正的老父亲经常来信美言他几句，说是这位赵谦爱民如子，是位好官员，张居正就把他提为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以后呢又给他提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就提上来了。可是今天张居正发现这个人本质有一定的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干呢？简直是在往我脸上抹黑呀。看来这个赵谦心怀不轨，这个人不能重用他。张居正从此之后对这个赵谦就开始有了不好的想法。
今天尤其说到这儿，这张居正气儿就来了。谁让他筹集银两啊？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你回去马上告诉那个宋师爷，让他马上回到荆州转告赵谦，立即把那个牌坊拆掉。是，尤其一看首府真发火了，一转身他就走了。尤其走了之后，小玉娘在那傻眼了。在他眼里，张居正从来都没发过火气，今天他才领教了这铁面宰相的厉害。老爷，菜都凉了，咱们再喝一口。玉娘啊，我今天本来是特意陪你，家乡的人来了，惹了我一肚子气，你千万不要见怪。首府张居正端起酒杯，正要和玉娘喝这杯酒的时候，就看那尤其慌慌张张的回来了。老爷，有一位大人有特殊的事儿，特意到吉祥炉来见您。谁？老爷，您看来了。抬头一看，哎呦，呵，伙计，你来了。哈哈，我知道你喝酒，特意陪陪你。说话的这位是谁呀？嗨，这就是朝中有名的李三胡，就是那李和。张居正同年进士，还是同窗好友，两个人是无话不说。今天他特意赶到吉祥炉，不过他可不知道玉娘过生日，他呢有要事要跟首府汇报汇报。这李三胡一来得先喝酒，再说他在首府面前是无拘无束，张居正拿他也没办法。三胡，你喝几杯就行了，你看你那肚子像蝈蝈似的，知道是你喝的，不知道以为你怀孕仨月了呢。得了，别说了，我得喝够啊。这李三胡连喝带吃，把肚子又造个饱，然后尤其安排人把酒席撤下去，小玉娘知趣的就回到楼上去了。这回客厅里边就剩他们俩了。我说叔大呀，哎呀，你这小日子混得不错，家中有个他，家外还有个花，好啊。三胡，怎么埋汰我？不是，我羡慕你，我李三胡就没这本事。哎呀，你交桃花运可别忘了我。快快快快，话归正题，你不有急事吗？好好好，我说我说。这李和就把来的目的说了一遍。提起这李和，他以前不在京城为官，两年之前首府张居正实行了京察和考成法，李和从湖南按察使任上调到京城，调到北京之后当时没位子，就给他在工部挂一个左侍郎的职位，实际的任职呢是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宴会和颁赐给百官酒宴的小酒卿。李和觉得这安排不太理想，没有多大权力，但是也说得过去，必定是进了京城当了京官。张居正拍了拍他肩膀，李和呀，这工作最适合你，因为你这李三胡酒壶尿壶茶壶一样离不开，光禄寺就管着吃喝拉撒的事儿，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得了吧，朱大，你可别埋汰我，我这么有本事非得让我干这个？李和呀，你想干大事得一步步来呀。

李和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他明白一旦朝中那个官职有了空缺，这个舒大就能把他给补上去。自打那次谈话之后，他呀从来没找过这个舒大。那么今天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官职来找这首府的，他是有事儿跟首府汇报来了。舒大呀，我是为朱恒的事儿来的。朱恒的事你听说了？哎呀，满朝文武都知道了。今天刘玄给我透露一个信息，刘玄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刘玄考上进士那年，当时的主考大人正是现在的首辅张居正。按照官场上的规矩，这刘玄就是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就是刘玄的座主。刘玄考中进士之后，放到荆州嘉鱼县当了县太爷，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了两年，张居正对他特别了解，因此呢，这个刘玄深得首府的信任，去年通过京察把他调到北京，升任为工科的给事中，这就当上了言官。哎，刘玄找你，找你干什么？老朱恒在左一门挨冻这件事儿，满朝的文武都听说了，很多个官员都在替朱恒打抱不平，这刘玄就是一个。他想打抱不平，他有理由吗？有，刘玄有理由。刘玄还写一道折子，要弹劾冯保。什么？刘玄要弹劾冯保？是啊。他有证据吗？我说舒大，你别激动。有证据，刘玄有一个铁证。铁证？哎呀，这个刘玄胆儿太大了，他有铁证。那当然了，刘玄有一个小老乡，这个小老乡也是一位太监，叫贾水。贾水在上一间当管事，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内宫有名的太监胡本阳。贾水跟胡本阳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他说昨天晚上胡本阳在吴和的府上回来长吁短叹，这天晚上他睡不着觉，硬拉着贾水啊喝酒聊天。这小酒喝了一会儿，就看天变了，小北风就刮起来了，胡本阳也多喝了几杯，唠着唠着就说走嘴了。哎呀，这么冷的天儿，朱恒这朱大人这么大年纪被糊弄到左眼门，可别冻坏了，要是冻死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这吴和真是作损呐。贾水当时不明白胡本阳喝醉了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以为他说的是酒话呢，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朱恒被冻坏了，他这才明白整朱恒的是吴和，吴和的后台正是冯宝。张居正听到这儿画了一个问号，一和呀，这贾水怎么能告诉刘玄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情况。舒大，这个事儿我没细问，但是这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刘玄他可不敢胡说。说到这儿，李和笑了，哼，我说舒大呀，这刘玄也是你的门生，他说了，要是中官把他骗到左眼门，他就动不着。哎呦，他有什么本事？他说了，北风天应该穿高皮袄，这高皮袄是最能扛北风。看来这个刘玄

0: 在挨冻这方面还有一个成熟的方子呢。行，紧接着李一和信口开河的说了一大堆，因为他这酒也没少喝。可是他说着说着，发现首府张居正根本没听他的，光顾自己闷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你听没听见？我听着了，你说吧。
1: 我说什么呢？你不听？嗨，我都听到了。你刚才不是说刘玄已经到了朱恒的府中了吗？
0: 是啊。
1: 他见到朱恒，把没把贾水的话告诉朱恒？
0: 没有啊。
1: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
0: 如果朱恒一旦知道这个真相，气得当时就得翻白眼儿。
1: 三虎啊，这个刘玄既然见到老朱恒，为什么不当老朱恒的面儿把这件事说破呢？
0: 叔大，你哪知道这个刘玄他想干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首府一听，哎呀，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李三虎就是那李一和来到了吉祥炉，他可不是来跟张居正混酒喝的，他呀跟张首府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刘玄得到一个信息，已经查明了吴和在害老朱恒。首府一听，这个刘玄难道要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那可坏了。三虎啊，我问问你，刘玄为什么不跟朱恒说这件事呢？
1: 哼，他呀想写一道本子，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把这件事儿当皇上的面给捅出去，所以他怕泄了天机。
0: 那他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呢？他知道咱俩是好朋友，让我今天晚上一定见到你，探探你的口风，让不让他写这道折子参冯宝。
1: 三虎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怎么想这件事儿？
0: 我支持刘玄写这道本子。
1: 你的理由呢？
0: 叔大，你听着，这群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把朝中有名的大臣骗到左掖门去，挨了一晚上的冻， 这种蜂要是不杀，万历朝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的事要是发展下去，阉党就会乱政，你我这些朝廷的官员就会成为这些阉党的菜板子上的鱼肉了。张居正点了一下头。还有，舒大，你早就说过，打今年开始要推行财政的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开源，一条是节流。再说内廷绕过工部，给皇上做龙袍，直接就和好了价，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大开了狮子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儿，你的财政改革就会泡汤。你看李和说的是振振有词，张居正想了想，不对呀，炸船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两回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扯到一块儿去。不对，怎么是两回事儿？李和可来犟劲儿了。如果不是老朱恒拒不移文，他冯宝能派人整他吗？一和呀，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怎么像小年轻人那么勇气呢？这时候李和可生气了。怎么，舒大，咱们俩可是一块长大的，你说我意气用事？我可不是意气用事，我倒担心你。什么？你担心我？那当然了。舒大，你想一想，今天咱们两个没外人，玉娘已经上楼休息去了，我把话给你说破，不过你可别不听，你说吧。高拱在朝的时候，阉党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可是你当了首辅，大伙有舆论说你跟冯宝那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张居正听到这儿，脸一下子红了。你看看你到底生气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衙门中的官员说你是霹雳手段，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人家背后议论你，说你对内宫的这些太监心肠太软了。这一次左一门事件，你要是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老朱恒说一句公道话，官场这些人背后就得骂你是软骨头。反正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真想给李和一顿大嘴巴，但是气归气，两个人必定是好朋友。他心里边太明白了，在京城的官员当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唯有这个李三胡。可是首府耳朵顺耳朵的话听惯了，今天让李和给数落了一顿，他呀笑了。李和呀，你说的我是不爱听，也有些过火，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受益呀。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历朝历代，这内宫和官府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宫府的强弱也是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他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冯宝可不一样啊，冯宝和孟冲是两种类型的人。冯宝这个人干练工于心计，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我和他要是拉开架子，光着膀子直接打斗一场，你想一想，我们两个都得受伤，谁得利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三虎，你想想，现在朝中谁是这个渔翁呢？李和低头一琢磨，

0: 那当然是高拱了。
1: 对喽，天下英雄谁敌手？偌大一个中国之内，能取代我权力的唯有高拱一个人。他任内阁辅臣已经是两进两出，我稍有不慎，就会给高拱创造三登宝座的机会了。你想，高拱要是回来，对谁有利呢？咱们都不利，所以我不能跟冯袍公开的干一场，也不能让高拱坐收渔利。那你的意思？
2: 嗨，我有我的想法。高拱他看不起这冯袍，我也看不上这冯袍。高拱下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冯袍他没瞧得起呀。高拱吃亏就吃在冯宝身上了，这个教训我不得不记着，但是我又不能得罪冯宝，对冯宝要采取两种办法，硬打打不过他，得想办法既要稳住他，还要拉拢他，还得控制他，这样才能让他顺从咱们。哎呀，我说朱大，你这宰相当得太累了。不累不行啊，这官场当中就得用心计。你想，我和冯宝本来就是两个类型的人，但是我又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在朝中，皇上小时候拉屎尿尿他就伺候，现在小皇上已经十二三岁了，在他面前还是大半长大半短的，我能跟他较劲吗？李和听完微微点了头。哎呀，不怪说你当宰相我就当不上，你确实想得周到。那按你的意思，刘玄这个折子就不能写了？
1: 不，要写，不能不写，
2: 但是刘玄不能写。
1: 那得谁写？
2: 谁写？你想想，
1: 李和呀，
2: 这个工作得你去做。朱恒在朝中是三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地都是，找他一个门生。
1: 你记住，这个人还必须要跟高拱有点关系。
2: 在朝中，你就仔细的查找一番，保证能选出一个人选。哎呀，高，你太高了。这李和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主意呢？对呀，这朱恒是三朝元老，门生遍天下，
1: 他的老做主遭到了奇耻大辱，
2: 这些门生替他的老师讨个公道，这是理所当然呢。对，让朱恒和冯宝他们两个大斗他500个回合，这样既杀了冯宝的骄横，你和我又不损兵折将，这可真是，嗨，让他们斗去吧。你舒大这回成了真正的渔翁了。
1: 李和高兴起来了。
2: 三虎，我可不是渔翁，你不是渔翁，谁是渔翁？你李三虎才是渔翁。
1: 李和一听自己是渔翁，他闹愣了。
2: 怎么？他用手指头啊指了指自己的鼻尖。我是渔翁？
1: 朱大，你这不埋汰我吗？我怎么能是渔翁呢？
2: 再看首辅张居正是一板脸，一点说笑话的意思没有。
1: 三虎啊，朱恒上午去了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
2: 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我不说你就明白了，他只能告老还乡了。那么他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可就空下来了，我可以向皇上拟一套票，把你推荐上去，由你来继任。
1: 我李和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
0: 张居正没照顾他，

0: 升任大九卿。没想到今天，看来这机会来了。他又不相信这好事来得这么快。我说朱大，你想好了，你真要推荐我当工部的尚书？
1: 是啊。
0: 皇上能同意吗？不在皇上，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在里边作梗，这事儿十有八九就能成。
2: 所以啊，你现在找人把风放出去，
0: 让朱亨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的本子呈给皇上，但是千万不要涉及到冯宝。
2: 那不弹劾冯宝，弹劾谁呀？
3: 我已经想好了，
0: 应该弹劾吴和，就是冯宝手下最得力那个太监。再说吴和这个太监，自打提升为内官监之后，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一点也不给冯宝长脸。仗着冯宝的势力，他手中又握有一定的大权，可得漏了。这宫内这些太监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都骂他。这些事儿，今天两位大人合计完了，最后张居正就准备拿吴和开刀。只要弹劾了吴和，就等于弹劾了冯宝，冯宝到时候就得丢卒保居。李和一想，对，就弹劾吴和。就这么着，张居正让李和赶快去找刘玄，然后通过刘玄查一查底册，看看这老朱恒手下究竟有没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威望。再说这个人跟高拱还得多多少少有点瓜葛。李和全都明白了。再说首府今天是裴玉娘过生日，他也不能当个首府时间太长，他把首府的意思都吃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朱恒的家。朱恒一听李和来访，挺着有病的身子亲自在厅堂接见了这李和。李和跟他寒暄一阵之后，就跟朱恒谈起了正题。一提起这件事儿，朱恒气得直跺脚。李和劝了一会儿朱恒，然后跟着朱恒详细的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最后李和下了一个定义，肯定有人做了手脚，炸穿了圣旨。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朱恒气的，我不干了，我告老还乡。不行啊，您还得干。如果咱们朝廷这些官员都知道您老人家是让内宫那些太监给气跑的，这不等于长了这些太监的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吗？老朱恒一想，也是这么理儿。那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呢？哎，我说朱大人呢，你手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学生啊？
1: 是啊。
0: 您能不能在你这学生里边找出这么一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弹劾弹劾内宫的这些太监？朱恒一听，对呀，我遍地的门生，他们哪个看到他的老作主受这么大的委屈都不能答应啊。行，三虎啊，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你，替老夫我出出气。朱恒是越说越生气。好吧，你说该着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刘玄这功夫来了，刘玄是工部的言官，一看这李和也在这儿，正谈论这件事儿，

跟朱大人客气一番之后，就把话题接过来了。今天你们两位大人在这儿，我是工部的言官，要是弹劾这帮太监，就应该由我出面。李一和一听，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嗨呀，听说你有个表妹，有人把她给油漆提了煤，这件事儿还差不多少。如果这件婚姻的事要是办成了，你跟首府可就是亲戚关系了。你要是出面弹劾宫内这些太监，你想李太后、冯宝和小皇上的怎么想？这不在无形之中给首府和冯宝拴个对儿吗？再说你作为首府的亲戚，要是弹劾这帮内官，首府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太后交给他，让他去摆这个秤砣，他是站在朱大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冯宝的立场上，这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你最好选一个其他的人。哎，李大人，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这个人现在是督察院监察御史，他叫蔡启芳。朱恒一听，对，这个蔡启芳是老夫我的门生。我说朱大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南人呢。对上号了，这个蔡启芳是朱恒的门生，还是高拱的同乡。李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行，这个蔡启芳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好，就找他。然后他们离开了朱恒的府宅，直接就找到了蔡启芳。刘玄这个言官，再加上李三虎，他还挂着工部左侍郎的衔儿，跟蔡启芳一谈这件事儿，那也是公事公办。蔡启芳一听自己的老师受这么大的委屈，当时就表了决心，这个本子我写。一个无何小小的宫中的太监，就把我老师给骗去了。紧接着蔡启芳就直接写了一道诚恳惩处中官无何诈传圣旨书，这个折子写得好。再说蔡启芳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文笔特别的流畅，你看当时就写好了。他把这封奏折写完了之后，交给李大人和刘玄看了一看。李大人和刘玄一看，有的地方写的轻了一点，又指点一下子，然后有的地方写的过重了，再给他修改修改，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笔尺，刷刷刷笔走折龙，把这份奏书就写完了，然后马上送给了通政司。这可是家齐的急件，通政司不敢留，直接就传进了内宫。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没闲着，他知道这道奏书要是传进宫内，那可以说是个小地震。他知道冯宝这个人算小账行，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犯迷糊。另外他了解冯宝这个人，虽然挺贪，但是表面上还比较谨慎，一看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把不过马，一定得让他的徐爵来找我们家的管家油漆。所以这位首府提前就把油漆叫过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有急啊，这回该你处理了。徐爵这段时间你跟他联不联系？

0: 尤其不知道什么意思。老爷，有的时候联系，有的时候不联系。其实，尤其和徐觉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府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希望这两人经常在一起接触，然后可以及时的得到宫里边的一些细息。就这么着，他也没去过问。今天他把尤其叫过来了，尤其害怕老爷，知道张居正的家法特别的严，他就不明白这首府突然问他这件事，他就没敢直接的回答。尤其，你别怕，这回该你出力的时候了。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天，徐觉就得来找你，他可能要跟你讨教一个事儿，你就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尤其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可带有杀机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明天起一些新规将开始施行，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明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明天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此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实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经发给伊朗方面。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石油设施。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此刻提示，6月1号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在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以新时代小树苗茁壮成长为核心寓意，由少儿频道标识演化而来的 AI 智能伙伴央宝全新亮相，将为全国小朋友们打开成长盲盒，用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串联起整场节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连日来全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专属的快乐节日。
0: 是的，六一儿童节前夕，黑龙江哈尔滨市静宇小学校收到了一份来自祖国陆地最东端东极哨所官兵的特殊礼物，一面见证过朝阳升起的国旗。在这个夏天，一份跨越山海的守护在校园中种下了薪火相传的种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1: 六一前夕，哈尔滨市静宇小学校的操场上，66名刚加入少先队的新队员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在他们面前是边防战士邹英杰，来自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黑瞎子岛东极哨所。他代表哨所全体官兵，把2025年10月1号那天在东极哨所升起的那面国旗郑重地交到了孩子们手中。
2: 这是迎接祖国地里的朝阳的国旗，我们把这面国旗送到静宇小学孩子们的手中，希望他们心怀国家，茁壮成长，
3: 也把戍边守国的精神传递给他们。
1: 这份珍贵的礼物早在一段刷屏全网的视频里悄悄埋下了伏笔。此前在一段校园视频里，学校放学后已经空无一人，3年级2班学生张瑞涵独自走到旗杆下，熟练地解开绳索。

缓缓降下国旗，小心翼翼地接住，又轻轻地将国旗整齐卷起。收好国旗后，张瑞涵并没有马上离开，反而挺起胸膛，踩着标准的正步，一步步走回了教学楼。视频里他认真的模样打动了无数网友。张瑞涵说，一年级的时候看着高年级国旗班仪仗队的大哥哥们踢正步，他就觉得特别光荣，特别帅气。

0: 屏幕里那个认真降旗踢正步的小小身影像一阵暖风吹进了官兵们心里。他们决定要把哨所珍藏的国旗送到学校，亲手教孩子们升国旗的礼仪。赠国旗仪式结束后，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又有了更温柔的延续。操场上，邹英杰俯下身，手把手帮张瑞涵和同学们纠正动作，摆正姿势，一步步示范标准的正步。
1: 好，你走一
2: 好，别动。
1: 你看，大哥教你，那你的正步不要贴着他，
2: 就
1: 把
2: 这个
1: 对。
0: 邹英杰还把戍边生活的细节一一讲给孩子们听，哨位上的风，第一缕朝阳的温度，让这份对祖国的赤诚热爱化作薪火相传的力量。
1: 这种爱国情怀很让我们很感动，很温暖，同样我们看到了在他们身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这种感觉，同样看到了少年强则国强。
3: 视线转向河北，河北各地为孩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六一活动，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小朋友们可以体验到哪些活动。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呢，是恰逢周一，小朋友们呢可以享受一天假期，在家叠加上这个周末，那一共就变成了三天小长假。所以说，一场开车两小时，孩子嗨三天的近郊游热潮正在河北吹开。那么数据显示呢，5月30号到6月1号，河北唐山的酒店预订量就环比上涨了80%。而且呢，河北多家景区还推出了六一儿童节的免票福利，像秦皇岛野生动物园、老君顶景区，还有石家庄湖湖水景区，以及邯郸的七步沟景区，都对儿童是免费开放的。那么河北科技馆呢，也在六一儿童节这天正常对外开放，还有各种文艺演出啊、亲子活动，还有公益关爱活动也是轮番上线。比如说石家庄大剧院就重磅推出了儿童戏剧嘉年华，上演《冰雪奇缘》《西游记》等经典儿童剧目，还有一些城市公园呢组织趣味运动会等亲子活动。另外呢，在秦皇岛的北戴河新区于田七里海度假区呢，在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呢，也推出了于田撒糖节。那么景区呢，也是为小朋友们准备了10吨的缤纷糖果，活动期间也会现场派发各式各样的糖果、零食还有小玩偶，让小朋友们在这里坠入到欢乐的糖雨果，那么把快乐和惊喜抱回家啊。那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也是会陪伴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六一。主持人。
3: 好的，曲冠华。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陕西西安。六一期间，西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精心打造文化味十足的六一嘉年华，让孩子们在欢乐中尽情感受文化的魅力。相关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进行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嘉一。马嘉一，西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六一嘉年华有哪些精彩的亮点？为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六一儿童节将至，西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啊，热闹非凡，童趣满满。以童趣飞扬、逐梦同行为主题，推出了沉浸式的六一嘉年华活动，用一场文化盛宴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我现在就在西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那这里呢已经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六一期间的一些特色活动了。5月30日至31日啊，10多项特色活动在此轮番上演，内容丰富，动静结合。专题讲座带领孩子们穿越盛唐，解码丝路文明。少儿美术作品展集中展出100余幅童心佳作，尽显童真创意。剪纸、皮影、扎染等传统技艺体验趣味十足，吸引众多孩子参与其中。主持人。
5: 听得出来这活动内容很丰富，而且设计也是有了很多巧思。那这场兼具趣味与内涵的嘉年华活动将给参与其中的孩子们带来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4: 好的，主持人。整场嘉年华活动打破传统的模式啊，让孩子们从被动的聆听转向主动的参与，从课堂知识走向生活实践。历史专题讲座拓宽文化视野，让孩子们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少儿美术作品展涵养艺术情怀，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亲子市集呢，则锻炼沟通协作与理财观念，让孩子们在交易互动中收获成长。整场活动啊，寓教于乐，学玩相融，让孩子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里度过一个欢乐充实、意义非凡的六一儿童节。主持人。
5: 好的，马嘉一。
3: 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甘肃兰州市博物馆推出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从汉代陶狗、百子南瓜罐等

0: 馆藏文物中探寻古代儿童的生活印记，还能参与主题公益课堂。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时空信箱，孩子们可以写信给未来的自己。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兰州市博物馆采访的总台记者张乐荣。张乐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博物馆为孩子们准备了哪些活动。
1: 好的，主持人。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了文物里的童年主题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让孩子们在文物世界里探寻古代儿童的生活印记，度过一个有文化、有内涵、有意义的节日。活动依托汉代陶狗、粉彩人物瓶、白子南瓜罐等珍贵馆藏文物，规划专属研学路线，让文物开口讲故事，带领孩子们穿越千年时光，了解古代孩童的嬉戏玩乐生活日常。此外，馆内还设置了青年小课堂、家风分享会、时空信箱、写信等特色的环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深受孩子们喜爱。本次研学活动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仪式感，让孩子们收获满满，感触颇深。活动还特别打造了沉浸式的丝路古风集市，复刻了古代丝路商埠的繁华风貌，孩子们可以身着汉服游园，感受丝路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融魅力。在传统游戏体验区也是热闹非凡的场景，有投壶、套圈、蹴鞠、丝路传信等趣味游戏，让孩子们在欢乐互动中了解古丝路历史，收获友谊。时空信箱环节也是充满仪式感的，孩子们可以亲手写下给十年后的自己的信件，投入特制信箱，留存童年的心愿，见证成长的蜕变。多重体验相互融合，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开阔眼界，在感悟中收获成长，度过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主持人。
0: 好的，张乐荣。
2: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河南。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让孩子们走进自然田野，感受农耕乐趣和劳动美好，近日河南郑州的花田号文旅巴士全面升级，推出六一专属田园一日游。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了解一下。刘长元，这个田园一日游有哪些趣味内容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从5月26号起，河南郑州花田号文旅巴士全面升级，推出了六一专属的田园一日游活动，为孩子们打造一场亲近自然、欢乐十足的田园之旅。本次旅程贴合儿童的游玩节奏，松紧有度，劳逸结合，串联起了鲜果采摘、田园休闲、农耕丰收等多重体验。孩子们可以走进初夏的桃园，亲手采摘清甜的蜜桃，在田园里体验抓鸡、赶鸭等趣味农事，漫步金黄麦田，学习粮食的生长知识，亲手掰下新鲜玉米，感受丰收的喜悦，全程充满了田园野趣和欢声笑语。主持人。
2: 那这场亲近自然的田园体验将给孩子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收获呢？
3: 那这次田园之旅不仅能让孩子们收获游玩的快乐，更在体验中感悟成长，收获新知。活动带领孩子们走出城市的水泥森林，亲身走进田野，亲近自然，在采摘劳作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懂得珍惜粮食，感恩劳动，在田园实践中认识常见的果蔬，了解生长规律，知晓24节气和农时的关联，增长自然知识。那同时呢，亲子共同参与劳动，可以在陪伴互动中增进情感交流，留下美好的回忆。整个旅程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收获成长，度过一个特别的六一儿童节。主持人。
2: 好的，刘长元。
0: 下一站我们把视线投向浙江诸暨。在风光秀美的诸暨五榭风景区，景区精心打造了趣味十足的寻宝计划，让大小朋友徜徉山水之间，收获别样的节日乐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景区采访的诸暨台记者姚丹丹。姚丹丹，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景区的六一寻宝计划都有哪些内容。
1: 好的，主持人。六一儿童节临近，浙江诸暨五榭风景区风景秀丽，热闹非凡，当地精心打造的趣味寻宝计划推出六一特级活动，为孩子们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山水寻宝之旅。

0: 活动巧妙地将壮美的五街瀑布、幽静的山林秘境、古朴的居民老街设为寻宝点位，融入民俗风情、自然科普等元素，打破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现场近30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孩子们手持线索卡，在山水间奔跑穿梭，寻找宝藏，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探索发现。现场氛围热闹，趣味十足。
1: 嗯，这场寓教于乐的寻宝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了怎样的节日体验呢？
0: 五街寻宝计划集趣味性、知识性、互动性于一体，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让孩子们告别枯燥游玩，在寻宝过程中激发探索欲，锻炼观察力与专注力，在漫步山水间亲近自然，了解生态知识，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在亲子协作中增进默契，收获欢乐时光。孩子们在奔跑欢笑中亲近自然，了解人文，在探索发现中收获知识，快乐成长，度过一个亲近自然、充满乐趣、意义十足的六一儿童节。
1: 嗯，好的，姚丹丹。
2: 明天就是六一了，通过记者的报道，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文化魅力中滋养成长，在亲近自然中点亮童趣时光，在运动锻炼中收获健康与快乐。各地六一活动精彩纷呈，各具特色，每一项活动都饱含关爱和期许，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意义非凡的节日。
1: 嗯，愿每一位少年儿童都能心怀阳光，勇敢逐梦，在关爱中成长，在快乐中闪光，不负美好时光。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

0: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向生涯首个大满贯八强发起冲击。今晚7点35分 ，CBA 总决赛第三场也将如期上演。上海队与卫冕冠军浙江广厦队的第三场比赛将在广厦队主场进行。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贾晶阳，提前给我们介绍一下两场赛事的看点。
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法网。在女单第三轮的决出当中呢，中国金花王希雨是展现出了非常无畏的韧性和很强悍的竞技状态。他的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了法网女单的16强。那么作为本届法网赛场上走得最远的中国单打选手，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呢，王希雨会在向八强的席位发起冲击。他的对手呢是状态火热的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从历史交锋记录来看呢，王希雨是1-0领先对手。王希雨在年少的时候便在网坛呢崭露头角，他曾经登顶过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并在2018年的时候呢夺得过美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他的左手持拍技术出色，进攻能力突出，但是在过去2年，王希雨是接连遭遇了比较严重的肩肘伤病，经历了手术和漫长的康复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从今年的资格赛一路连胜杀入正赛，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突破。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更进一步挺进下一轮。我们再来关注 CBA 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 CBA 总决赛的第三场广厦对阵上海的比赛，在浙江广厦队的主场杭州黄龙体育馆进行。在当前赛况方面呢，上海队是总比分2-0领先，气势正盛，而广厦队呢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是无路可退了。今晚比赛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生死之战。从历史背景来看呢，在 CBA 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之后呢，还没有球队能够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所以历史数据是站在上海队这一边的。但是坐拥主场的广厦也是不容小觑的，山呼海啸般的主场氛围是球员们最熟悉的底气。并且呢，从技战术角度来分析呢，上海队内线人员比较吃紧，广厦队可以针对性的进行排兵布阵。总的来说，今晚的比赛对双方都非常的重要，是球星的实力、团队深度和心理素质的终极较量。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贾晶阳。
2: 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其个人保持的中国男子1万米国家纪录。原纪录是一年前由他自己创造的27分48秒68，提高了1.15秒。此前，王文杰在今年4月还刷新了男子半马全国纪录。如何看待王文杰取得的成绩与突破？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陈晨的分析。
3: 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山东济宁人，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王杰其实就是连续2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 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我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0: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啊，北方有高空槽正在东移发展，那么将给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一带带来降温、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温和整体的降雨量不强，但是强对流天气啊会比较突出。而南方呢，未来三天雨势总体来讲呢比较的弱，但是在贵州以及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东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呢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而且呢，东北地区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呢大于50毫米。请朋友们及时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强对流的时段呢，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哈。

0: 注意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未来南方的雨。那么6月2号之后呀，由于暖湿气流再度是加强北上和北方冷空气扩散南下，导致南方降雨将再度的发展加强。那么3到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南部、江南等地呢，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不仅如此，6月6号之后，那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呢，还将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未来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做好防范。很天气呢，说到这里，雨婷。
1: 嗯，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4: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被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五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以守护成长、点检相伴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聚焦儿童食品安全，筑牢成长防护网。据统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开展主题活动137次，发布问卷160次，52.4万人次消费者参与点选，收集民意信息1168.8万条。围绕群众关心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糖果、饼干、乳制品、膨化食品、冷冻饮品、方便食品、饮料等儿童相关食品，完成抽检10325批次，

覆盖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从严排查风险隐患。对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严格依法采取下架、召回、立案查处等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流入市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其已夺取黎南部的博福尔城堡。资料显示，博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根据印度警方31号最新通报，近日该国马哈拉施特拉邦有21人因饮用私酿劣质酒而死亡，20余名官员因玩忽职守被调查，另有10人被逮捕。此刻提示：6.1到来之际，全国影院迎来亲子观影高峰，多部国产动画与合家欢影片集中上映，为大小朋友送上一份光影大礼。6月1号儿童节当天，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正式公映。影片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如果双方谈判未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作出最终决定。
0: 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
1: 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
0: 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30号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表示，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截至30号，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
1: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
2: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国和伊朗博弈持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达了一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而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说，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阿曼对美国、伊朗的态度有哪些现实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前线，更不想因为帮助伊朗进行海峡收费而遭到美国的制裁。这些红线呢共同构成了阿曼的战略底线。一方面，阿曼是不能把伊朗逼到绝路，两国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同时阿曼国内有相当比例的什叶派人口，那么把伊朗逼得太急也会加大内部承压。另外一方面呢，阿曼也不敢完全的倒向伊朗一边，美国是阿曼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那么与美国交恶，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将面临着重大风险。当前美国对于阿曼发出威胁，实质上是反对伊朗和阿曼作为共同主体来全面主导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态发展路径。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有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都留有余地。那么这种技术上可以谈，政治上不站队的策略，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的二选一。
1: 当地时间30号，离以局势急剧恶化。在前一日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以军30号持续扩大对黎巴嫩全境军事攻势，黎真主党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2: 黎以双方博弈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呢，黎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以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黎首都贝鲁特、黎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以军在30号呢，也是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并对多地发动空袭。然而当天呢，以色列就遭到黎真主党的大规模报复。从30号凌晨开始，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黎以双方首次

0: 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黎领土五分之一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黎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视线转向日本。日前，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鹦鹉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1: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可连续飞行约40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对目标进行情报获取。
0: 按照全球鹰的飞行高度和它连续飞行的时间进行计算，在日本进行部署后，不仅可以针对日本海、东海以及台海的广泛区域进行侦察，甚至可以把侦察和情报获取的触角延伸到南海方向。
1: 日本军事工业扩张的主要目标是突破专守防卫约束，构建远程打击能力，但其远程眼睛存在致命短板。分析认为，全球鹰的部署将为日本精准地补上这一短板。
0: 由此，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内，针对周边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将进一步强化，势必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驻日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从关岛向东京都横田基地常态化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为美军研制的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

0: 时配备了雷达、光电和被动电子监听等侦察设备。军事专家宋晓军表示，美军认为当前部署在第二岛链的全球鹰因为距离远导致威慑效力不足，部署至东京都旨在缩短侦察距离，同时推动日本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1: 今年的1月23号呢，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这个国防战略，其中在国防战略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要加强一个威慑力量。日本我们知道正好就在第一岛链上。第二，你日本也要出钱出力，美国也希望日本将来购买或者发展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鹰无人机。 来加强自己的侦察、情报，还有这个监视的能力，来同时提升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威慑能力。
0: 宋晓军观察，日本借机从受保护者向共同责任者转变，加速其安保战略从纸面走向实体，甚至可能发展自己的日本版全球鹰。
1: 高市早苗上来之后呢，加紧推动修改的这个安保三文件。 那他现在是要完成最后一步，也就是说最后1公里这些事情，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呢确实也给他了他一笔助力，也就是象征性的把三架全球鹰的这个无人机部署到日本的本土，让日本来学习，然后接着日本下一步自己来发展。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如果自己发展的话，它首先要成立一个行政机构，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指挥机构就是日本国家情报局所谓的日本的军事化，它最终要体现在一个具体的机构和它的武器上。那么首先它机构是成立的，现在武器呢虽然是美国人派过来的，但是这个飞机呢确实也有20多年了。那么将来日本还会发展自己的日本版的类似全球鹰这样的一个作战平台。
2: 这样的话，就把它的所谓的新军国主义或者它走向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这个纸面上到物理层面的实现上，它就实现了。日本加速在军事化的又一动向，就是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从数据上看，日本军事工业的膨胀是惊人的。 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金额过去5年增至约3倍。2024年，三菱重工等5家日本军火商总收入同比激增40%，达到133亿美元。多家企业已开始扩建工厂、升级产能，以应对订单增长。
3: 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 是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国际社会应当如何警惕日本军事扩张的野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近期，日本在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舰合作协议，实现战后首次对外出口主力作战平台后，又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实质性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5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更加频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都将武器装备出口列为双边合作的优先方向。日本媒体报道称， 高市还计划在6月访问英国、意大利，并赴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除传统外交议程外，深化军工合作、拓展武器出口市场也将是重要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表示，日本大搞武器生产与出口、激活军工复合体，并非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其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关键步骤。
4: 苏晓辉认为，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可能使其重蹈对外扩张政策的危险覆辙。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
5: 中国之声，
1: 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在蔷薇的影响之下，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我们预计一号上午在东海南部会出现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的海浪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黄色。同时在东海的西南部也会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海况恶劣，将掀起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过程。同时在巴士海峡也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那好在这个浪区呢，距离近岸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今天在浙江以及福建近岸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只是部分海域浪高会达到1.5米以上。那也是提醒游客朋友们，在浪高时段一定避免在海边进行游玩。预计从明后两天的数值预报来看呢，蔷薇继续对东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东海的北部会继续有大浪区弥漫。那随着蔷薇继续的向日本海靠近，我国近海的海况也将会恢复平静，大概在周二左右我国海域就会恢复理想的海况。那后续的预警报信息我们也会实时跟进。好，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2: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13: 金龙鱼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官方粮油产品；
12: 美丽守农樱桃季暨奇趣好时节启动；
13: 汇正财经与行业共话投顾智能化转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日前，金龙鱼中国奥委会官方粮油产品赞助商发布会在国家体育场举行，金龙鱼正式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粮油产品。
13: 作为国内唯一的双奥粮油品牌，金龙鱼曾出色服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北京2022年冬奥会。发布会上，奥运冠军齐广璞获聘金龙鱼品质监督官。金龙鱼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守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品控体系，

0: 以奥运标准守护国民餐桌，将服务奥运健儿的高品质粮油带入千家万户，助力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
1: 2026美丽守农赏味樱桃季暨守农齐聚好时节活动日前在北京启动。守农食品集团旗下红星集体农庄、守农庄园和南口农场等园区的樱桃陆续成熟，迎来最佳采摘期。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了樱桃主题美食市集，多家老字号展示了20款樱桃主题创意美食。各园区还推出了亲子互动、自然露营和烧烤休闲等多元体验，为市民打造近郊休闲新场景。
0: 守农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整合守农旗下园区老字号和文旅资源，持续以高品质农产品和多元化消费体验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1: 日前，证券投资咨询行业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汇正财经执行总经理周荣盛系统分享了汇正财经在 AI 赋能投顾领域的探索成果。
0: 周荣盛表示，智能化已从选择题变为行业发展的必答题。汇正财经率先布局 AI 投顾全链路体系，搭建算力集群与垂直金融知识库，实现财报分析、舆情监测等全流程智能化，同时坚守买方投顾核心定位，以人机协同模式提供深度研究、资产配置等高品质服务，让普惠金融落地。汇正财经将持续深耕 AI 科技赋能，推动行业从工具赋能向能力赋能跃升，助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2: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3: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啊。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10: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轻松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的快递。
1: 哦，我估摸记得，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什么快递？
1: 哦，我估摸记得，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送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吧，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你这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请纹身与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院930经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好时光。那在这一时段呢，将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点歌当中，也可以拨打直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1: 每一滴雨水每一滴花从我吹，
0: 我们现在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

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烟花易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海伦演唱的《留声恋》。

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今天的听见好时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呀，那快递！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啊。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阿江，
6: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十三岁拿着钱款的小偷，偷走了他满满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乖女，这个手机呢？要在哪里输？没注意了。
4: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交给你。
1: 改天再说。改天再忙。笑。心动。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建院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

是文山，因为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院930经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栏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法律方面的一

首先进入今天的以案释法。私设地下油库，使用劣质的原料勾兑的劣质的这种油品，冒充国际柴油销售，部分不法商贩呢妄图以此来谋取暴利。近日呢，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被告人吴某某、刘某因售卖伪劣的油品获刑，并判处罚金。2025年的7月，吴某某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私设油库，从非法渠道进购多种基础油品，还有色素等原料进行加工，并通过以次充好的方式销售劣质调和油，赚取高额利润。为顺利实施犯罪呢，吴某某还雇佣了刘某，要求刘某呢按照其指令进行油品的装卸、密度检测、混合调和、客户对接销售等。二人将调和后的油品以国五、国六标准车用柴油名义对外销售。截至被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时，二人涉案的金额已达到了87万余元。

达标，车用柴油流入市场不但严重扰乱了成品油市场的经营秩序，也会对车辆发动机零部件造成损坏，那埋下了重大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伪劣的油品燃放呢排出的这个污染物也是超标的，还会加大对大气的污染，对生态环境也会造成损害。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主啊，应该选择正规的加油站加油，切勿贪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柴油，如发现非法售卖的线索，也应该及时向市场管理部门或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共同来守护成品油市场的秩序和公共安全。

下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摘自人民法院报当中的一篇文章，数字监管当守法律底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迭，一些公司开始实行数字监管，通过智能的摄像头、视频监控，还有电脑浏览的记录监控、工作手机实时定位等方式来管理员工。合理的数字监管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也是保证安全生产的必要措施，但监管边界不能模糊。专家表示，职场数字监管应以生产经营必要为原则和标准，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进行必要的监控，且不能侵犯员工的隐私。眼下呢，数字监管成为不少企业管理员工的新法宝。从工位后方的智能摄像头，到电脑里的屏幕监控软件，再到外勤人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数字化的三只眼无处不在。不可否认，合理的数字监管能提升工作效率，保障安全生产。但当监控边界模糊不清，员工的隐私被肆意的窥探，这份科技赋能便异化了职场的紧箍咒。职场数字监管滥用，首先突破的是员工的隐私底线。如某公司的这个员工电脑屏幕上突然跳出“你的屏幕正在被视察”的提示，浏览记录、文件操作全在公司的掌控之中。在这场职场的这种紧箍咒下，员工在办公时间的每一个鼠标的点击、每一个面部表情都被算法分析。当私人社交账号不敢在办公设备上来登录，连点外卖都要避开公司的网络，工作早已失去了应有的人性化温度。那可怕的是，数字监管模糊的这个监管边界，极易成为企业打压员工的工具。深圳一公司员工被公司以上班看无关书籍、浏览无关网站为由解雇了。可法院审理发现，公司提交的监控证据无法证明书籍呢与工作无关，也无法确认涉事电脑为该员工使用。这场官司以公司支付2.8万元的赔偿金而告终，但背后暴露的问题引人深思。当监控数据可以随意的解读滥用员工的劳动权益，便如空中楼阁。当员工时刻处于被监视的焦虑之中，创造力和工作热情也会自然下降。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这个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的影响的最小方式，不得过度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因此呢，监控目的呢，且必须具备这个正当性，范围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这意味着企业的数字监管只能限定在工作场所的公共区域，不工作时间内呢，且内容必须与工作相关，比如通过这个监控保障办公安全，还有监督工作纪律，保护商业秘密是合理的，但窥探员工私人聊天还有记录非工作内容明显越界，一旦造成信息泄露等问题，就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事实上呢，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非依靠技术的威慑，更不能使用打压员工的工具。企业

与其滥用这些监控软件警盯员工是否在认真工作，不如通过完善的奖励机制、良好的工作氛围，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呢，监管的这个透明化也至关重要，企业应当将监控的范围方式明确告知员工，让数字监管在阳光下运行。总之呢，职场数字监管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职场管理的创新无可厚非，但必须守好数字监管的边界。这既是对员工基本权益的尊重，也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只要当员工的感受被信任、被尊重，才能真正的释放工作潜能，与企业共同成长，从而实现共赢。

再来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讯息，湖南长沙浏阳市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5月4号发生了爆炸事故，截至目前呢，已造成了26人遇难，60人受伤，令人痛心的数字，是生命的悲剧，更是对安全生产敲响的警钟，必须是最坚决的态度和最严厉的措施，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有关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安全生产红线不可逾越的刚性要求。浏阳是闻名全国的烟花之乡，相关产业发展多年，安全监管本应有着成熟的制度体系，完备的防控预案，为何仍然发生了如此惨痛的事故呢？痛定思痛，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是否悬空，相关责任管理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事故原因尽快查明，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追责。安全生产的关键在于将责任二字落到实处，质量监管、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不能流于形式，停在纸面，要坚决杜绝说起来重要干起来其次，忙起来不要，以及时时放心不下的，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态度紧盯压实，确保责任扎实落地。安全生产一失万无，这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烟花是浏阳的金字招牌，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绝不能以鲜血为代价去点燃，从生产还有储存到流通，安全链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的闪失，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早抓小，举一反三，坚决堵住安全漏洞，容不得一丝麻痹懈怠，半分侥幸心理。生命已逝，不能让事故重演，愿逝者安息，对生命存敬畏，对人民有感情，对工作负责任，是安全生产的初心。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唯有把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贯穿工作全链条，落实到每个岗位，才能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资讯啊，近年来职业闭店成为了预付式消费领域的多发问题，不少分子呢钻这个政策空子啊，以股份转让等合法形式实现逃避责任等非法目的，将企业经营失败风险和损失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严密组织、专业分工，形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职业闭店人金蝉脱壳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财产权益，打击了消费信心，破坏了市场秩序，斩断职业闭店的黑色链条，是一场关乎民生福祉和市场信心的持久战。它考验着监管智慧，也呼唤着技术赋能与社会共治。监管部门要精准识别，首先要厘清职业闭店与正常闭店的界限。前者最常用的手法是更换法人，原经营者将股份转让给没有这个偿债能力的这个职业背债人，以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对此呢，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公司法人变更的审查，对以恶意逃债为目的的法人变更登记不予办理，已经办理的及时呢予以撤销。那么此外呢，对商家的监管还需要往前一步。商家暴雷往往有迹可循，比如超低价的促销、拖欠租金工资，还要将这些预警信号转化为有效的干预，并及时向消费者公示商家经营风险信息。司法机关重拳出击，一些职业闭店行为发生后，由于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够，不法分子刻意逃避，原经营者和这个职业闭店人金蝉脱壳，那逍遥法外，继续以同样的这个操盘手法来坑骗消费者。那么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这个职业闭店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来加大司法打击力度。对相关案件的处理，要从个案的这个化解向类案规划规则来转变，通过明确的这个行为边界，强化违法成本，进一步的提升违法行为的这个规制的精准性还有高效性，形成跑路必被追的强力威慑。消费者呢，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一些商家恶意闭店前呢，多会呢以这种超低价促销为诱饵来薅最后一波羊毛，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商家至尊 VIP 还有终身会员等这种套路而盲目的大额充值，忽视了对商家实际经营状况的一个甄别。消费者也要强化证据意识，充值时呢，务必要索要发票，签订正式的合同，明确服务内容、退款条款等这种关键信息。一旦遭遇到商家的恶意闭店跑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向消协求助，并必要时呢，我们要这个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预付的每一分钱都被这个制度牢牢的守护，当每一次恶意的金蝉脱壳都以法律严惩来收场，那些寄生的毒瘤才能真正的来失去生命的土壤。那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让诚信经营者安心发展，不仅是对违法者的震慑，更是对商业文明的一份庄严承诺。其实很多消费者在光临一些店面的时候啊，通常会有一些这种组合拳，包括办卡啊，这是大家最熟悉的，甚至呢有这种 VIP、VVIP、SVIP 等等的这样一些促销手段，那可以拿到一些很好的这个折扣，包括一些便宜啊，大家都愿意去购买这样的一个 VIP 卡。但是呢，这几年呢，很多人呢进店消费的时候呢，就不愿意去购买卡，因为之前可能就遭遇过这种金蝉脱壳的一些店面倒闭了，然后也无处维权，自己之前充值买的卡也不能再用了。那么很多消费者对于这种店面的信任度啊，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法律啊，能够来捍卫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能够震慑这些不法分子。好了，北京时间的16:23，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以及案例呢。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法治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与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法治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了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警察才会通过酒店幺幺零和您联系。但这些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这个老年人防骗免疫，共同守护您发行的

0: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安妮，就算是对他们说改天。
0: 阿三，
3: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吗？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他总是有一缕青丝，结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建设大家属。学习宣传。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因为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那在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法律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以及一些议案说法，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来自人民法院报的一篇文章，直播打赏的赃款能否适用于善意的取得。随着网络经济和直播行业的迅猛发展，直播打赏也成为网络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法律问题。其中呢，涉案的赃款被用于了直播打赏后，是否适用善意取得，也成为当前实践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了。那急需从这个电讯法律的适用以及裁判规则层面来予以厘清了。厘清打赏的法律性质，是确定这个涉嫌赃款被行为人直播打赏后能否被刑事追缴的前提。当前理论与务实界呢，对直播打赏的定性存在赠与说还有与这个服务说两种观点。那么二者在法律关系构成和权益义务上分配上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赠与说认为，用户与主播之间呢成立无偿耽误的这个赠与合同关系，符合民法典的第657条关于这个赠与合同。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

的核心特征。从行为表现来看呢，用户打赏与否、打赏金额多少，均不影响其观看直播内容的权利。主播的表演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因用户未打赏而终止或减损。那么打赏本质上是用户基于情感认同的自愿无偿的这种让渡财产行为。那服务说则主张的是，用户打赏的核心目的是获取主播提供的情绪价值或者是专项互动服务，双方成立有偿服务合同关系，主播通过表演行为提供情绪价值，用户以打赏的形式支付对价，二者之间存在打赏换服务的对价关系，符合服务合同的双务有偿特征。用户赠送高额礼物后，主播通常会予以口头致谢、专项互动等回应，可视为履行了服务义务的行为。那笔者认为，服务说更契合直播打赏的法律本质与实践特征。首先，应明确直播打赏已成为平台经济中一种比较普遍的商业行为，具有消费属性，属于网络服务合同的消费行为。用户以支付对价的这种方式获取主播的表演互动等服务。其次呢，直播打赏虽然构成了服务合同，但又与一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区别啊，凸显的是为直播打赏具有个性且多样化的特点，且受众的非特定性，还有支付的非特定性、服务对价不确定性等。上述观点也与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这个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致。直播平台作为打赏业务的技术提供者与这个规则制定者，依据其主播之间的这个服务协议约定，从打赏这个款中获取分成的收益。那其实否定了这个应当承担这个赃款追责的责任，能否与这个善意第三人为由抗辩呢，亦值得探讨。那么在这里呢，平台直播的这部分收益来源于主播对非法违法犯罪所得的赃款的分成，不能以善意等第三人为由来抗辩这个赃款的追缴。那么司法机关有权向直播平台也追缴。实践中呢，也有声称这个裁判确认了直播平台的赃款追缴责任，如在某案中，被告人齐某某通过直播打赏的方式实施了诈骗，一审法院判处了齐某某犯这个诈骗罪，那判处刑法除外呢，还判决了向涉案的直播平台追缴其分成所得，依法返还各被害人。该直播平台以自身系善意第三人，分成收益系合法权益为由呢，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呢，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该案生效判裁判明确指出啊，直播平台的分成收益来源于赃款打赏，其取得的这个该收益缺乏合法财产的基础。即便平台对主播的这个诈骗行为不知情，也不能免除其配合追缴赃款的成分的义务。这彰显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利用平台直播实施犯罪、全面挽回被害人损失的坚定立场。那综上所述呢，直播打赏的赃款能否适用于这个善意取得呢，本质上是法律定性，那么物权保护制度与刑事追缴制度的一个衔接适用问题。从法律定性来看呢，直播打赏多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服务合同关系，能豁免赃款追缴。从这个司法立场来看呢，无论是主播取得的打赏款项，还是直播平台能豁免赃款追缴，获取的分成效益，均应来源于非法和这个违法犯罪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直播行业的法律争议持续在增多，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否定违法获利和这个行业兼顾健康发展的原则，在追缴涉案赃款的过程中，依法严格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时呢，进一步明确直播打赏的法律定性标准、平台的监管义务与责任边界等，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来自人民网的法治热评， AI 提前查分给数字政务安全敲响了警钟。近日呢， AI 提前查到了2026山东事业兵成绩，引发了舆论热议。官方回应证实啊，这实为工作人员测试端口未及时关闭导致的意外。然而这次无心之事绝非简单的技术乌龙，它无情地揭开了 AI 时代公共信息安全的新伤疤。在 AI 的透视眼下，传统的数据防护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穿透力。此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 AI 的深度介入。过去呢，测试页面往往依靠隐蔽链接实现物理隔离，但是具备海星抓取与模拟识别能力的 AI 面前，这种侥幸心理已经彻底失败了。 AI 不仅能够精准地捕获开放的测试端口，更能通过分析历史数据的规律，推测出未公开路径，技术手段在迭代，风险敞口也在扩大。当任何一扇虚掩之门都能被 AI 瞬间闯入的话，我们的安全防护思维必须跑在风险前面。这则信息一出啊，也是让很多人啧舌。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挖掘能力，使得传统依靠物理隔离构建的政务保密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政务数据直接关联着群众的身份、联系方式等核心隐私，一旦泄露，极易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那么严重透支政府的公信力。我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政务部门的安全保护义务。但面对 AI 带来的新挑战，政务部门绝不能止步于亡羊补牢，必须要安全要求从纸面的刚性落实到系统运筹的每一个环节。有关部门应以此为戒，立即排查测试环境、端口审批，还有脱敏展示等隐患，堵上运维的这个漏洞，让安全要求从纸面落到系统。治标更需治本，首先要拧紧责任阀，将测试环节与生产环节的严格隔阂固化为铁律，杜绝真实数据在测试中裸奔。其次呢，要升级技术锁，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页面强性实施身份认证和监测的这个监评测试，阻断 AI 的自动化游历。另外呢，要完善制度链，建立数据安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闭环管理。公共信息安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底线，底线失守，便捷高效便无从谈起。此次事业编成绩的泄露事件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各级的政务部门应该坚持人民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追求数字化加速度的同时，牢牢守住指尖上的安全，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让步于人。

好了，北京时间的16:53啊，今天又是满满当当的干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给您在法律知识上的普及做到一些帮助。那么今天的司法驿站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他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据黎卫生部30号消息，以军29号深夜到3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部门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军铜川舰舷号177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总台记者获悉，6.1儿童节将至，铜川舰官兵跨越2000多公里，走进家乡陕西铜川市赵金北梁红军小学，给孩子们带来了海军特色科目、海防知识等国防教育活动，也把家乡舰刚刚入列的消息带给了家乡人民。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缆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于今年4月26号圆满完成历时234天的和谐使命2025任务，短暂靠港调整后即投入此次健康送海江任务中。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8艘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获得许可后，经过伊朗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从霍尔木斯海峡通过。革命卫队还表示，波斯湾是属于该地区国家的水域，美国军队的侵略和破坏是近期该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霍尔木斯海峡的制能控制正在持续坚定且有力地进行中。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号报道，受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总台记者31号获悉，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政府新闻处称，乌军无人机当天对该市发动持续袭击，目标涉及城市入口处和加油站区域，居民。

楼、行政大楼及车辆也遭到打击，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据缅甸方面消息，当地时间31号，在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严重爆炸事故，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多处房屋损毁。目前当地消防救援组织已赶往现场救助，事故原因及人员伤亡情况有待进一步了解。此刻提示，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第八比赛日今天继续进行，女单下半区第四轮比赛，王希雨冲击八强，斯瓦泰克对决科斯丘克，安德烈娃、斯维托利娜等球员也将亮相。北京时间17点，王希雨将在苏珊朗格伦球场对阵科斯蒂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这一时段的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今天呢是世界无烟日，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的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 AI 智能体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0: 疾控部门提示，六到九月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季节，高考临近了，如何吃得安全又健康？
1: 还将关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发布，怎样吃菌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无烟日的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黄薇薇的报道。
3: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4: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3: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5: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3: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池秀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5: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

0: 有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
1: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即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12%的人会付诸行动。
1: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0: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抽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2: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0: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支修义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2: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0: 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3: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4: 继续来关注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呢，靠个人的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是不超过5%的。一些人呢，在多次失败之后，就找到了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儿呢，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5: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式的戒烟服务。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7: 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6: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8: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 感受到戒烟的这个

0: 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1年的时间。
1: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0: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2: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0: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
1: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2种都抽。张先生说，
3: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啊，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这2种一块抽。
1: 楚水莲介绍，近2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0: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1-2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1: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3: 很好，反正1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3-4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3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1: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4: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1: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0: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也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唐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继续健康的话题。6月开始呢，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1半左右。尤其呢，近期高考临近了，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10: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六至九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11: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10: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12: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0: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13: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10: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14: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15: 随着雨季来临，气温升高，野生菌进入了生长旺季，误食有毒野生菌导致中毒事件进入高发期。
9: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就发布了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科学指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赵鹏的报道。
16: 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六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三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
17: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16: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18: 根据咱们的风险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菌中毒毒谱，根据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亚锡锗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菌子它们的诊治方案。
16: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提醒：
19: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就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16: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提醒，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史，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延误救治。
9: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景瑞，下午好。
20: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东北、华北等地先热后凉，而黄淮以南的气温呢是持续偏高。我们先说北方哈，那么昨天北方高温发展增多，像华北一带的北京、石家庄都是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今天呢，晴热持续，而今天东北地区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啊，气温是明显上升，像哈尔滨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那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也是达到了33-34度。不过从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东北地区的气温呢将急转直下，转为偏低了。那东北地区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逐渐的降到20度上下，变得非常的清凉，请注意天气的变化。而华北、黄淮一带呢，明后两天的晴热还将继续发展，高温发展增多。像石家庄继昨天和今天出现高温之后，未来三天还将出现高温，可以说近期遭遇高温五连击。而济南呢，不仅明天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而且未来连续三天高温持续。不过三号之后受到冷涡的影响，那么华北、黄淮等地的暑热呢也将消退，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我们来看像天津，那么三号之后最高气温就会不足30度了。那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哈，未来七天高温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局地会有高温出现。其中华南暑热呢更为的明显，不仅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湿度大，和北方的干热不同，体感是非常的闷热的。比如说南宁、海口下周都是有3-4天的高温，需要朋友们及时的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对我们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9: 感谢景瑞的提醒。
8: 历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1: 广西金

0: 档次。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澳大利亚媒体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根据此前美英澳结成的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计划，澳大利亚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2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1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31号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2021年9月，美英澳三国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开展核潜艇合作。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表示，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以军称识别到多枚从黎巴嫩方向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的监测物。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拦截了其中大部分监测物，其余监测物按照相关程序坠落在空旷区域，该事件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美国方面5月30号消息，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在乌克兰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该公司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美军前线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消息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已将2台人形机器人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卡茨称，在以色列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26年后，以色列国旗再次升起在可俯瞰加利利地区的高地上。他表示，以军已重新控制博福尔城堡，并将继续驻守。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该公司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号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此刻提示，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31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接下来呢，说一说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了，铁路新规明启实施。
1: 以案为鉴，四部门发布最新指南，引导未成年人思想行为。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解读要点。
0: 2026暑期档即将开启，国产史诗海战大片《澎湖海战》如何以前沿科技打造震撼的视听效果呢？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先来聚焦铁路新规，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呢，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那么铁路新规还做了哪些调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据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有关规定，在充分研究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2024版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形成了共有5章116条的新版客规。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新规将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保管寄送等成熟适用、受到旅客广泛青睐的客运新服务固化为规则，使之长效化、制度化，涉及19处，其中修订16处，删除3处，为更好的服务旅客便捷出行提供保障。
4: 新规根据客运业务的发展变化和旅客需求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武新兴说，
5: 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客运场景和运输工作实际，更加精准地服务旅客出行，涉及8处，其中修订7处，删除1处。
4: 为了更好地维护旅客公平有序的乘车环境，新规针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行为新增限制购票相关规定条款。吴新兴说，
6: 这也是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的限制购票规定，并纳入铁路旅客运输合同约定事项。
5: 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4: 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旅客应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明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将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

0: 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1: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2: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1: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2: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0: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1: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2: 店的多吧，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1: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0: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3: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店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0: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3: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1: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3: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的，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1: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3: 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0: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1: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4: 那个条，
1: 对，那个袋子
4: 也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了一些东西，然后打个，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1: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4: 啊，对
1: 对，
4: 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一撕就直接给您放里边了。
1: 哦，是是。
0: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5: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 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0: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5: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0: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5: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接下来以案说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当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
9: 教育引导工作从哪些方面入手？如何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今天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为何要引导未成年人涵养同理心？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认为，同理心、换位思考、共情能力是未成年人道德观、规则意识形成的心理基础，有助于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法治观和养成健全人格。
11: 同理心越强，尊重他人、敬畏法律的意识就越强，反之冷漠、自私、缺乏共情是未成年人走上违法道路最典型的心理特征。比如一些学生欺凌、故意伤害、故意损毁财物、寻衅滋事等案事件的发生，与行为人只顾及自身情绪、玩乐或私利，完全无视受害者的感受有很大关系。将同理心教育融入日常德育、法治教育、家庭教育，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不可或缺的一环。
10: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蔡金芳分析，
11: 树立正确消费观有助于克制享乐心态，强化规则意识，从根源上降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风险。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甚至被裹挟参与电信招聘等团伙作案。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0: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 摒弃虚荣心，培养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青少年靠才艺、品格、特长展现自我、展示特长，是正常、值得鼓励的现象。哪些情形？

0: 属于畸形炫酷，危害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一级调研员江提分析，
1: 畸形炫酷是将怪异出格、暴力低俗、违规违纪、危险博眼球、攀比炫富等行为当作酷，例如刻意的纹身、满口的脏话、故意的扮狠耍横，在校园公共场所故意打闹起哄、挑衅他人，把暴力霸道当成有气场，很酷。那这些行为对于青少年的危害呢，是会扭曲他们的审美与价值观，造成身心伤害，内心空虚浮躁，会弱化他们的规则意识，从而滋生欺凌、斗殴、酗酒啊这样一些不良行为，也极易诱发治安和刑事违法犯罪，容易让他们陷入不良的社交圈，从而荒废学业，个人形象呢和未来发展也会受到长期的负面影响。
0: 指南强调，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分析，
2: 未成年人的情绪自控能力弱，容易冲动，负面情绪如果长期积压得不到疏导，就会损害身心健康，在人际冲突方面处理不当，容易引发一些争执、欺凌、斗殴啊等这些不良行为，严重的情况下呢，还会诱发故意伤害等一些暴力犯罪。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啊，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0: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江提说，帮助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总的原则是坚持疏堵结合。
1: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也可以结合案例开展文明上网教育，丰富课余文体活动，及时的疏导引导孩子。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0: 对已经出现网络沉迷的怎么办？法官强调，矫治以心理疏导、家庭引导、行为矫正为主，严重的务必选择有医疗资质、专业心理团队、透明管理的机构，由专业医师评估矫治，远离无证戒网场所。
3: 再来关注备受期待的暑期档，将于明天呢正式开启了。在一众的新片当中，电影《澎湖海战》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是备受瞩目。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介绍。
4: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5: 近30人团队翻阅五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4: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5: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 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3: 据了解呢，电影《澎湖海战》从前期的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呢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全片共有2500个视效镜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5: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4: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5: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4: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6: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今天17点位于北纬22.4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东海东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6到8级大风。其中东海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均持续高于临界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良好增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当地时间3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第12届议会第3年第一次会议的开场讲话中表示，外交领域的战士们对敌人的言论和承诺绝无半分信任，伊朗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必须获得的客观实体成果，在此基础上伊朗才会履行相应的承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马耳他方面31号消息，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体育方面，第19届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今天在福建省平潭棒球公园落幕，上海华信队击败江苏骏马队夺得冠军，此前福建海沙队战胜天津雄狮队获得季军。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屈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棒球协会联合主办。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提示警惕远程控制软件成窃密通道。远程控制泄密隐蔽性强，大多不会留下明显的操作痕迹，被发现时可能已造成隐私曝光、财产损失、工作泄密等严重后果。广大网民，特别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要提高警惕，规范选用。在选用远程控制工具时，建议注意其来源的合规性与可靠性，尽可能选用官方正版软件，不以临时调试、远程协助等为由，在涉密终端上开放远程桌面功能或开启远程登录端口。一旦发现陌生远程控制工具未知授权记录，应立即卸载、关闭权限、修改设备密码并查杀病毒。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关注国际方面，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军主力越过利塔尼河，以军公然突破红线意味着什么？
1: 极端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今年五月欧洲为何热得像盛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之际，最近两天离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
1: 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离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与此同时，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0: 31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
1: 以色列国防军还称，其已夺取黎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
0: 总台记者赵兵今天早些时候发回的报道指出，以色列媒体认为，最近两天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以色列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在日益加重。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4: 29号，离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离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离领土1/5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离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离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
1: 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日开始的离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0: 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

0: 小规模的在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的这个模式。但是呢，最近又有消息出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是造成了以色列军人的伤亡。所以要往北打来压制，或者说要根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的势力。
1: 牛新春认为，当前黎巴嫩的战事升级的确会对美伊和谈造成一定的干扰。不过，当前的局势应该不会直接推翻美伊之间即将出炉的谅解备忘录。
0: 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应该都不是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伊朗和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做出了决断，那么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要推翻或者说彻底破坏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晚高峰，观军情。
1: 韩国防卫事业厅第175次国防项目推进委员会近日正式敲定了引进美国标准6导弹的采购方案。按照计划，该型导弹将在2034年之前完成引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韩国装备标准6，美日韩反导合作将得到深化。那么，这是否会加剧地区安全困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3: 美制标准六被称为海基爱国者导弹，最大射程达400公里以上，拦截高度低于36千米，属于末端高空区域拦截武器。该导弹可拦截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多种目标。韩国未来会将标准六导弹主要部署于8200吨级的正祖大王级宙斯盾驱逐舰上。对此，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韩国此次采购的核心目的在于补齐其海基防空反导体系的短板，以应对所谓朝鲜日益多样化的导弹威胁。
4: 现在呢，我们看韩国这个国家，其实它整个的防空反导方面的发展呢，还是比较快的哈。除了从美国引进爱国者萨德之外，其实韩国自己也有相应的防空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天宫系列，算是有比较配套的陆上和海上的防空反导能力。韩国呢，引进标准六，主要是从装备或者说从防空反导的完整性，整个链条的完整性，我们去看它。如果说哈，从威胁的角度来说，其实可能和最近一些年半岛南北双方在军力上的发展开始呢拉开差距有关系。因为北方呢各种各样的导弹还有各种无人机，所以就凸显了南方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的不足。这个我觉得是他们最近几年加大防空反导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为了在这样一场攻防的较量当中能够占据一定的主动。特别是你像弹道导弹呢、高创音速导弹呢，韩国目前的拦截能力啊，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充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引进标准六，主要是想提升在防空反导能力方面的一些不足，填补空白。
3: 据报道，早在2022年，日本就开始引进标准六导弹，但具体使用需要美军协同交战能力的数据链支持。那么，此次引进标准六导弹，是否意味着韩国未来将进一步融入美军作战体系，甚至在战时让渡部分自主权？对此，邵永玲认为，标准六的实际运用高度依赖 A 射 B 导体系，这深刻揭示了韩国在防务安全上与美军的深度捆绑以及自主性的缺失。
4: 那我们看这个标准六的使用啊，比较特殊。其实，在美军的试验当中，就会出现一个叫 A 射 B 导，就是 A 射的时候，对导弹的导引 A 呢是完成不了的，因为 这个距离就超出了它的舰载雷达的作用范围，所以呢就需要另外一艘舰上的雷达系统对 A 舰发射的标准六进行火控。这个就说明了标准六导弹比其他的防空导弹更加依赖一个大的作战系统。从朝鲜半岛的情况来说，韩国自身的能力

0: 严重不够，它必须要依靠美军。所以你看美国在韩国部署有萨德系统，这个萨德系统它的指挥权是在美军手里的，韩国呢对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权限，这个其实就暴露出它在安全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之前一直在讨论韩国要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但是呢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事情一直没有解决，而且可能在未来几年也不会得到解决。
1: 不过尚永龄也指出，标准六导弹具备的多用途属性将打破纯防御的界限，韩国想通过单纯的军力增长来维护自身安全，势必将在半岛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与朝鲜擦枪走火的风险。
0: 韩国加强防御能力的建设，特别是购买这种攻防兼备的标准六，一定会给朝鲜形成一个很大的刺激。朝鲜呢，如果要想守住自己的优势，要想在这样的一种对抗较量当中不至于处在下风，必然呢就会强化自己进攻能力的建设。因为双方没有任何信任，所以对方的每一步可能都会在另一方呢产生连锁反应。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双方的进攻和防御能力此起彼伏，水涨船高。所以这几年在某种意义上，半岛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时间长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就会增大。从威胁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朝鲜肯定是构成了一个更大的威胁，所以如果他们还是觉得不安全，还是想通过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军力谋取安全，或者说谋取优势，可能会让朝鲜更加的无路可走，除了扩大自己的进攻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再来关注一则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韩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号。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也是一路飙升，部分地区的气温呢突破了35摄氏度，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
4: 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详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去河边或湖泊中游泳。
6: 我公寓内的温度现在很快就会升到30到32摄氏度，而这里有树荫，还有微风。跳进水里，体感温度会立刻降下来，待在这里很舒服。
5: 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欧洲其他国家也同样受到高温热浪影响，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7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

0: 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这样的高温在全年任何时段都属罕见，更何况眼下时值五月，夏季尚未真正到来，极端特征尤为突出，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珍解释了这种现象。
2: 所谓的热穹顶，高压系统它控制下，往往中间是下层气流。那么在夏季，如果说受下层气流控制，云雨天就比较少，这时候夏季的辐射的强度就更强，照射增温的这个效能就非常高，使地面很快的增温。那么再加上在下层气流过程中，近地层空气的这种压缩也有增温作用，所以这样的高的热效率让这个近地层的这个气温能够不断的加强。从最近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天气形势上来看，确实在欧洲的上空这些天一直出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阻塞高压，那么这个的阻塞高压它中间所产生的热穹顶效应，就是使当地的这个气温急剧上升而且破纪录的原因。
0: 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世界气象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克莱尔·巴恩斯表示，在这类天气系统背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气候变暖效应是推高极端天气破坏力的真正推手。
1: 有研究显示，近20-30年间，欧洲引发热浪的大气环流模式出现得愈发频繁。不过，这类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次数依旧有限，加之气候与天气本身存在自然波动，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一现象是否已成趋势，也不能断定其完全由气候变化导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受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影响，整体气温基准不断攀升，这意味着一旦热浪来袭，强度会更大，危险性也随之增加。
0: 这场比往常早到了2个月的高温考验，远不只是让民众多喝水、少出门这么简单。它不仅给欧洲各国的公共卫生保障、极端天气应急响应体系敲了一记警钟，更重要的是，它再一次把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紧迫性摆到了全世界面前。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首先呢，北方受西风带低值系统影响，未来2天啊，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那其次，南方呢，未来2天雨势总体比较弱，但是在贵州、广东等地呢，仍要防范分散性的强降雨。我们来看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东北地区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那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啊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那以及东北地区中南部、内蒙古东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其中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请朋友们注意防范。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未来南方降雨的发展增强。那么6月2号之后，由于暖湿气流再度是加强北上，和北方冷空气扩散南下，导致南方降雨啊将再度的是发展加强。预计3到5号，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南部、江南等地呢，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不仅如此，6月6号之后，包括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还将有一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让我们持续关注。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4: 嗯，感谢景瑞。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
6: 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4: 明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
6: 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明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
4: 国际方面，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1号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

0: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征作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

0: 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招活来。
7: 在开封祥福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福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五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4: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钟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5: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4: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6: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8: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

0: 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3: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6: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9: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8: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9: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0: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8: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7: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0: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0: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0: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 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5: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3: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6: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3: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7: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1: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0: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

0: 万利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3: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4: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5: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6: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的话，我给你换一片林。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7: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0: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1: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没了5万苗，给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0: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1: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嗯”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嗯、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供应。

0: 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中旅集团调研组在沁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李小青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2026年沁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2号，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关永昌带领调研组在沁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兰州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何飞、副市长齐树伟、县委书记徐伟明参加调研。关永昌一行先后来到碾湾坪移民安置区蔬菜产业园、沁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沁远县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设施蔬菜大棚建设、残疾人康复治疗救助、托育中心等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关永昌对我县各项

援建项目建设质量、运行成效及带动效益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长期以来，中旅集团精准聚焦产业、教育、医疗等领域，扎实开展定点帮扶工作，与白银市结下了深厚情谊。下一步，集团将继续深化与靖远县的协同协作，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与县域发展需求，在产业体制增效、民生服务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持续发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和帮扶项目提质增效长效运行，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患问题，以央企担当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再迈新台阶，贡献中旅力量。齐树伟对关永昌一行来营调研指导表示诚挚欢迎。他说，近年来镇企双方多次开展交流互访，实施了一系列帮扶合作事项，有效促进了企地交流合作，希望中旅集团继续发挥央企资源广、平台大的优势，持续在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发力，进一步夯实白银乡村振兴根基，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徐伟民代表靖远县委、县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对中旅集团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亲情帮扶表示感谢，并表示将把感激之情转化为靖远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动力，积极发挥中旅沿靖干部企地交流桥梁纽带作用，全面推进互访对接、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不折不扣把定点帮扶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新成效。副县长王福荣参加调研。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调研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甘肃金浩矿业有限公司、靖远县东深乡红湾煤矿、靖远县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煤矿企业安全管理运行和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煤矿安全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全面细化企业内部管理，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责任落实体系，把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到每个班组、每个岗位，实现生产运营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管控，要全方位无死角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聚焦井下采掘、通风排水、瓦斯监测、设备运行、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资金、设备、技术投入，及时更新升级老旧安全设施，配齐配强安全防护设备，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岗位实操培训和专项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要压实行业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大随机抽查、突击检查、回头检查力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安全整改、技术升级、生产运营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全力推动煤炭产业安全、绿色、规范发展。5月23号上午，由县委宣传部、县科技局、县科协、县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靖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在县人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通过科普展演、成果授牌、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现全县科技创新成果，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在致辞中希望全县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科技创新事业，期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广泛参与，厚植创新沃土，以强劲科技动能赋能靖远高质量发展。副县长候选人吴晓兰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系列科普展演精彩上演，聚会科学表演秀通过直观

0: 实现科普科学知识，无人机编队灵活变换队形，语数机器人带来智能互动展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现场同步展出科技成果与青少年科普作品，直观展现县域科技发展活力。此次活动集科普宣传、成果展示、表彰激励于一体，让科技真正走进大众、贴近生活，持续点燃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为近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力。活动中还为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授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玉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
1: 5月25号，沁源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沁源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沁源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沁源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风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务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2: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张居正跟尤七交代了，你呀，最近这几天就得跟徐觉联系，见到徐觉之后跟他这么说，你把这事办完了，我给你记上一功。尤七心里合计，他现在跟徐觉几乎是隔三差五的就会一面，但是有的时候他背着老爷，一听老爷给他记一功，高兴坏了。行，老爷，这件事儿我一定给您办好。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再说冯宝这一天是连续接到了2封加急的奏文，一封是蔡喜芳给皇上直接写的奏本，恳请惩处中官无和诈传圣旨书。还有一封是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书。这两份加急的奏折都涉及到冯宝的私人利益。他一看，哎呦，他可冒汗了。这两件事儿都是冲他冯宝来的，尤其是这个蔡喜芳要弹劾吴和，那明里是弹劾吴和，实际是把矛头对他来的。他马上就派人了解一下这个蔡启芳究竟是哪路的神仙。这信息马上就反馈回来了，蔡启芳他是督察院的监察使，还是朱恒的学生，又是高拱的同乡。哦，他心有底了，这件事儿跟张居正没有任何瓜葛。他心里边第一个恨的就是高拱，再一个恨的就是朱恒。这2份加急的折子他也不能在手里边压的时间太长，赶紧得呈给皇上和太后啊。太后和皇上接到了这2封奏书，李太后让他先念蔡启芳那个奏文，因为小皇上挺感兴趣。小皇上一听说什么假借我的名义把老朱恒传到左掖门，挨了半宿的冻，差点没冻死，这个事儿可挺新鲜的。我说这朱恒深更半夜到左掖门干什么？看来这些太监捣鬼啊。小皇上对这些太监产生了一个不满的想法。再说李太后也挺生气，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在朝中的官员威信里面现在是最高的，你别看我看不上他，可不等于你们瞧不起他。冯宝，你跟我说不是这个老朱恒他来闹事儿吗？冯宝念完了蔡启芳这道奏书，可就冒了汗喽。这回一听李太后问他，他回答的就有些支支吾吾了。太后，我是听吴和这么说的。看来这个吴和有问题。太后啊，吴和可能是想到这个老朱恒，他总跟您憋着劲儿，他就。 他就想治一治这个朱恒。李太后听明白了，今天冯保他要袒护乌合呀，什么事都可以让步，李太后在这件问题上他可不能让步。他知道他儿子还小，现在这根基还没彻底的坐稳，朝廷这些官员可不能都得罪了，一旦得罪了朱恒，那下一步也不好办。李太后当时把脸就撂下了。我说冯公公，这件事儿你可当大事处理处理，千万讲什么点子把朱恒治得这样，一定给我调查清楚。太后，讲什么点子把朱恒治得这样，一定给我调查清楚。太后。这个时候冯保又念了第二道奏文，这第二道奏文小皇上不感兴趣，但是李太后特别感兴趣，她听着听着听明白了。冯公公，皇上的龙袍这差价这么悬殊，太后，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他可能是没把龙袍上面那些珠宝玉器算上去。太后，皇上的龙袍可不光是丝绸啊，都有很多宝物。这一点冯公公我清楚，皇上穿什么我还能不了解吗？就是用宝贝都给他镶满了，这钱也用不了啊。看来这个莫文龙，皇上龙袍这笔账他算的水分不会太大。冯公公，你一定把这件事儿也调查清楚。
5: 是太后。
4: 冯保可冒汗了，他知道这个事儿麻烦了。原来他考虑现在朝中有钱了，邱德用在的时候把这龙袍合成180万两，他压下了一半还多，他想工部只要不变，张居正也不能变，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个老朱恒，一个莫文龙，把这事儿要搅黄局儿。再说手下的吴和和孙龙这两人出个坏主意，把朱恒骗到左爷门，又动了半个晚上，这还了得。哎呦，看来小皇上太后对这两件事儿都不满意。冯保小事特别精明，一到有大事的时候他就犯糊涂。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不行，到了关键的时候还得请那张大学士给我出出主意。他就把徐觉叫来了。徐觉呀，这两道奏书你看一看。徐觉把这奏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一看坏了，这两件事儿都涉及到他的老爷。老爷，看来这是对你来的。
5: 是啊，这怎么办呢？
4: 怎么办？找张先生啊，看看他有没有主意。好吧，你呀，悄悄的，看看能不能跟尤其见个面，让尤其马上偷着跟张居正了解了解这情况，然后赶快回来跟我沟通一下。好吧，徐觉领命就走了。这功夫尤其呀，可不像以前喽，那小膀也扎着起来了。他呢，跟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自己也有点小产业。首辅家附近有个宅院，他跟首辅一沟通就把他买下来了。再说他最近还处了个对象，这个女的就是刘玄的表妹，准备找个好日子把这刘玄的表妹给娶过来。这功夫啊，正忙活自己的婚事呢。但是这件事首府不大清楚， 他跟首府的夫人已经全安排完了，首府的夫人也支持他，让他在北京安个家。
5: 就这么着，他在家里没什么事儿。
4: 这天就看徐觉慌慌张张的就来找油漆。
6: 徐大管家，您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儿吗？
7: 我是油大管家，有事儿啊。
4: 刚才我们家老爷接到两封加急的奏书，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一个是龙袍的事儿，一个是弹劾无和的事儿。油漆假装不知道，听完了，
5: 哎呀，我说徐大人，你得请客了。
4: 请什么客啊？你还当玩笑呢？我们家老爷急坏了，你赶快去找首府，跟首府大人探探底，看看下一步我们老爷应该怎么办，怎么回

服务皇上和太后啊。嘿嘿，还用你们家老爷回福吗？我说徐大管家，这回你算来福气了。什么？我们家老爷出事了，我来福气了？你怎么还耍笑我呢？嗨，我说徐爷啊，你想一想，你的机会可来了。自打这个吴和认了你家主子干爹之后，这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都赶上泰森了。泰森是什么意思啊？泰森就是重量级的拳王，就是说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了。嗨，其实那年头哪有泰森呢，只不过呀打个比方而已。徐爵呀，你发没发现，自打有了吴和之后，你家主子对你都不怎么器重了，你何不就此机会在你家主子面前给他美言几句，然后让你家主子借皇上的手把他扒拉掉？你想一想，你的好事儿不就来了吗？徐爵这一听，对呀，当时就回去了，跟冯宝做了一番汇报。这回这个徐爵啊，见到他家的主人之后，是连添油再加醋。老爷，我见到尤其了，尤其也跟他们家老爷说了，他们家老爷告诉我，现在这个吴和是个丧门星啊，这个人要坏您的大事啊。啊，吴和要坏咱们的大事？你听到一些风声？我听到了，别说我听到了，人家尤其都听说了，说是这个吴和在宫里边把内宫这些官员的价格都标好了，什么官什么价，什么这些是朝中的官员也知道？那当然了，要不尤其怎么知道呢？哎呦，冯宝这一听可坏了，这个吴和要坏大事啊。冯宝做事儿虽然他贪，但是比较谨慎。还听说什么？还听说什么？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吴和养对神这件事儿，那朝廷的官员都传开了，说吴和还要什么还阳。还阳？什么叫还阳？老爷，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紧接着徐爵就跟冯宝讲了一遍什么叫还阳。冯宝一听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其实啊，徐爵说的这些话有的他是编的，因为他知道冯宝最害怕的就是吴和在宫里面卖官这件事儿。今天冯宝听徐爵一说什么卖官啊还阳啊，这脸都变色了。对吴和外边还有什么舆论？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徐爵你看他装的还挺谨慎，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也不大好。其实这些话就是徐爵不说，冯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特别是白天李太后跟他谈的这番话，已经明显的表示了对吴和的不满。就在冯宝思考着怎么能摆平吴和这件事的时候，那么现在吴和干什么呢？吴和他已经知道蔡启芳给皇上写本子了。你看他下午啊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到冯宝打探风声。冯宝当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件事儿，说了几句宽心话让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可是冯宝心里边多了一块心病。现在徐爵看到冯宝在这儿气得直瞪眼睛，他呢知道冯宝还在犹豫，就补充了一句。

0: 老爷，这吴河奴才总有些担心。你担心什么呢？
1: 诈传圣旨这个事儿没有几个人知道，
0: 这可是天大的机密啊，怎么那个蔡启芳知道的这么详细呢？
1: 是啊，就是到现在我也在一直琢磨这件事儿，
0: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呢？老爷，孙龙做事细心，不会走漏风声，唯独这个吴河，这个人他好表功，要是一奴才看，八成是他走漏了风声。说到这儿，徐觉还停了一会儿，然后把语气又加重了。老爷，这件事儿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假若他把卖官的事儿漏了出去，
2: 把老爷您也害了。
0: 当冯宝听徐觉讲到这儿，
1: 那么听你这么一讲，也得接受油漆的建议。
2: 要是奴才分析，
0: 这个主意不是油漆出的，
2: 谁出的？是张居正出的。
0: 冯宝听到这儿，好了，你别说了，
1: 这个吴河呀，你这么办，老爷，你要把他撤掉，
0: 撤掉便宜他了，把他灭掉。哎呦，徐觉一听心中暗暗的高兴，
2: 老爷，这件事儿你交给我去办。
0: 好，一定要做的天衣无缝，放心吧老爷。徐觉领命就走了，可是现在吴河还蒙在鼓里。要提起这吴河，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他玩对神这件事儿，玩的基本上是公开。他给他这个小凤啊，换了一套行头，就是一套服装，男人的服装。然后呢，又给他换了一个腰牌，穿着这套衣服，再戴上这个腰牌，早晨晚上就可以离开内宫。一开始，这个小凤跟他偷偷摸摸出去的时候啊，还挺害怕，因为女人她不准许离开大内一步。可是这个小凤自打和吴河搞上对神儿，这宫里宫外他是随便走，出去他就换上太监的衣服，回来啊他再换上女装。单说这天晚上，他跟吴河约好了，两人出去来到吴河那宅子，是偷偷摸摸的欢度了良宵。说是欢度良宵，实际那是折磨小凤。小凤是个生理健全的女人，而且年龄已经成熟了。可是吴河，她有男人的相貌，没有男人的本钱呐。那件事儿她做不了，给小凤急的是干着急，但是没办法，只能是两人皮肤上啊，接触接触。其他的事什么也做不了。这一天晚上，他又领小凤出来了，跟小凤两个人在被窝里边就唠起了悄悄话。吴河就给小凤讲了一段故事，小凤听这故事，哎呦，那简直听的是美滋滋的。他讲的什么故事啊？
1: 要说是人呐，挺怪。你看人和人一见面都是恭喜发财，可是还有一句话，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一升官就发财，一发财就胡来。
0: 吴河在他没当上内官监之前啥也不是，认了冯宝的干爹，他地位就起来了，钱也足了，兜也满了， 手里边大把大把的银子，宫里边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看他脸色。这一有钱，他就开始琢磨花花事儿。他把小凤拢在怀里边，他也知道小凤干着急，他呢办不了那种事儿。他就听说啊，在京城有这么个道士，这道士啊，能让一个人还阳，就是让一个太监恢复男人的功能。他就打听来打听去，最后他就把这道士找到了。这个道士姓胡，江湖上称为胡的神仙。这个胡的神仙就在白云观，就是供奉丘处机那个道观。吴和穿着便装来到了白云观。到了白云观才知道，这个胡的神仙还是白云观的道长。这吴和上前就介绍了，他说他要拜访这白云观的道长胡的神仙。这小道童就把他领进去了。到里边一看，但见这位胡的神仙头戴蓝缎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青丝刀，倒吹灯笼穗，手拿拂尘，白袜青鞋，面似银盆，黑真真的双眉，清亮亮的两个眼睛，大耳垂纶，三山得配，鼻直口方，呵，真是仙风道骨，潇洒飞俗。这吴和上前就做了自我介绍，这位道长，在下有事相求，无量天尊。这位施主啊，你有何事相求啊？这吴和左右的一看，这屋子里边有好多小道童，有些话他想张嘴，可是没说出口。道长啊，我今天来有一要事相求，请您到我的府上走一趟。结果引出了下文书，吴和请高人还阳，梦断温柔乡。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吴和这个太监自打当了内官监的掌舵的，这手里边就有钱了，有

0: 就得胡来，穷凶就得极恶。哎，这是自古来的规矩。那么吴和有了钱竟想花花事儿，就想啊，我能不能还阳。就听说北京有这么个道士叫胡的神仙，我访一访这个胡的神仙能不能让我还阳。结果在白云观就把胡的神仙给访到了。这个胡的神仙在白云观是道长，他来到白云观就想把胡的神仙请到自己家里去。这胡的神仙一听，哦，这位是，都说出家人不贪财，可是啊，胡的神仙觉得，虽然不，都说出家人不贪财，可是啊，胡的神仙觉得，虽然不贪财，但是越多越好，那我就走一趟。不过呀，他心里可有底儿，不管你怎么说，白花花的银子少一两都不行，你是想求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至于能不能办成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吴和马上雇两个小轿跟着胡的神仙一块儿回到了自己的府宅。这胡的神仙到吴和的府宅门口一下轿，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个什么地位的人物啊，要说是财主不像，要说是大官，京城的大官比不了他。哎呀，阔气啊。你看门口是左右的懒凳，上马石下马石，还有一片小空地儿，按现在说那叫停车场，不过那年头啊是停轿拴马的地方，一根一根还立着拴马桩。再一看朱红漆的大门，高高的院墙，是阔大的门楼，呵，好气派呀。这时候胡的神仙心里就已经有了谱了。紧接着他跟吴和进了吴和的府宅，到了客厅，这吴和非常客气的把茶也端上来了，跟老道就讲了自己的要求。哎呀，这位道长啊，您不知道，您看我这产业。哦，施主啊，贫道我一目了然，这都是身外之物啊。
1: 哎，对呀，不过俗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呀。你看我这么大的家业，可我有个毛病啊。
0: 哦，你今年贵庚多少？
1: 我已经36了。
0: 36了，看来你是膝下无子啊。嗨，这老道士已经看出来了，虽然他家里边有管家有门丁，可是没有女眷，要说这道士那脑袋也不白给。虽然你家挺阔气，可是你没有后代。老道一语击中了吴和的要害。是啊，这位道士您说对了，我现在呀就想求一子。你想求子，可是你现在连夫人都没有啊。
1: 哎呦，吴和这一听，这老道不愧是神仙呐，这一句话说到根儿了。
2: 是啊，我12岁那年呐，这身子骨啊做了点病，这人体这几大系统，
0: 道长啊，您了解，有消化系统，也有运动系统，还有生殖系统。我这生殖系统啊做了病了。实际啊他隐瞒了，他是

罪敬得深。可是老道士不知道啊，哪儿知道他是个太监呢？但是这位胡大神仙听明白了，啊，人体中这么多的系统，你是生殖系统出毛病了。这老道，你看把眼睛一闭，念念有词，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什么，

0: 要多少我有多少，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还得要人，人什么人？婴儿的头，小孩头，那上哪儿整去？这婴儿的头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还必须是活的啊，那有什么用啊？婴儿的脑髓呀、啊、脑髓，对，婴儿的脑髓半个月要喝一个，这叫补元大法，半年之内您就能还阳。真的？真的。吴和就琢磨，这人脑好喝吗？你喝一喝就知道了，这东西啊跟猪脑差不多，滑得溜的。不过猪脑你可以做熟了，这人脑不能熟吃，熟吃就没有功效了，必须是新鲜的活脑。把这小脑啊倒出来，你看冒泡，然后您踢了秃噜喝了去。半个月一个呀，半年是多少？您算一笔账。他就合计了，半个月一个，一月俩，半年12个。我说胡道士啊，这一个小孩的人脑得多少银子？这胡大神仙一伸手，500两银子。500两，10个5000两，12个6000两银子。要说这钱不算什么，但是也挺贵呀。我说胡大神仙呐，这人脑要是不能用，没有别的招吗？别的招，别的招有，等6年。6年，那是什么招啊？那你就得喝猴脑了。猴脑，半个月一只，半个月一只，6年，也能还阳。
1: 那不行，那太慢了。
0: 小凤还得苦苦的等6年，那哪成啊？行，那就人脑定下来。我说胡大神仙，这人脑你有法弄？只要你把钱交给我，我保你吃新鲜的人脑。现在吴和什么也顾不得了，只要能快活，他是下定了决心。要说这人呐，你可别追求快乐，这快乐和快了这音都差不多，这人要一快乐就快了了。你比方说隆庆皇帝天天快乐，结果当了6年皇帝就变成风流皇帝，快乐没了。所以人这一生要追求喜乐平安，可不能追求快乐呀。这功夫你再看吴和，这一脸严肃的像，他用手就指了指这胡道士。我说胡道士啊，咱们俩可得说好，半年之后假如我恢复不了男儿的本色，你可就甭想活了。哎，您这是说哪的话？这胡大神仙一拍胸脯，你看他大包大揽的说了一句，6个月之后我胡某包你能传宗接代。就这段经过，这天晚上他在被窝里就当踢踢话跟小凤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哎呦，把小凤乐坏了，要是真能那样啊，咱们两个就离开内宫，过真正的夫妻恩爱的小日子，就像那个董永和那个天上来的七仙女儿。不过这回啊，咱们俩可得远走高飞，找个好地方。小凤啊，要是真有那天，你可别飞到天上去啊。就在两人高高兴兴拉

唠着心里话的时候，就听那房门咣当一声被人给踢开了。这小凤吓得妈呀一声叫起来了。吴和连忙捂住小凤的嘴，然后用被子把小凤遮住了。就看屋子里边进来六七个人。吴和一看，谁深更半夜闯到这儿来？他照样拿出内官管事牌子的威势：你们给我滚出去！就在这个功夫，有人说话了：怎么着，吴公公不认识了？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来了，正是东厂的掌座陈英凤。他感到不妙，赶紧用手掖了掖被子。陈掌爷，你怎么来了？想不到吧？这时候，陈英凤从东厂一个小轿手里边接过来一盏灯笼，然后他来到床前，把这灯笼高高的一挑，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吴和这功夫特别的尴尬，再看被窝里那小凤，吓得像塞糠一样。他连忙用手摸了摸小凤，让他镇静一下子，然后一伸手去挡那灯笼的光。陈掌爷，我请您带您的手下先退下去，你让我们穿好衣服，到课堂咱们再相见。你想得倒美。陈英凤说着话，趁吴和一点准备没有，一伸手唰啦就把那被子给扯开了。嘿呦，这对男女大白条一下子暴露在大伙的跟前。那赵金凤吓得尖叫起来了，然后用手紧紧的捂着下身。东厂这帮人哪有好种啊，一个个都是邪火篓子。再说平时吴和在宫里边作威作福都惯了，哪受得了这种侮辱，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了：陈英凤，我日你娘，我让你骂。你再看陈英凤一脸横肉，上前一伸手，哎，就把吴和给拎起来了，然后朝地上扑通这一摔，那吴和光不出溜的趴在那儿不敢动弹了。这功夫，东厂这些小校用那被子把赵金凤给裹起来，然后扛出去了。陈英凤过来把吴和搭在被椅上那衣服抓过来扔在地上，咣这一脚踢了他屁股一下子：快穿上！这吴和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把衣服就穿上了。陈英凤大大咧咧的就坐在椅子上了：吴公公，你知道我深更半夜来找你干什么吗？你别看陈英凤像个凶神，但是这个人最会见风使舵。自打吴和当上内官的掌印太监之后，他见了吴和总是笑呵呵的，可是今天晚上态度全变了。你看他一双眼睛露出了毒辣辣的寒光，把这吴和当成罪犯了。吴和也很害怕，他也不明白这深更半夜的陈英凤干什么来了。你们把小凤弄到哪儿去了？这就不用你管了，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什么？你们把他弄到东厂去了？我跟你说，陈英凤，我跟小凤玩对食，我干爹知道。陈英凤是什么也没说，他亲自起来让吴和坐下，然后又命令东厂一个小校给吴和倒了一杯热水。再说陈英凤领着东厂这些人一来，就把吴宅这些家人都劝起来了。那么倒水这个事儿就得东厂的人代劳了。

0: 再说吴和这周身有些发冷，再加上心里紧张，接过这热水咕咚咚咚咚就喝下去了。喝完了水，他把水杯撂进了，镇静了一会儿。我说你们深更半夜到底干什么来了？陈迎凤看了看吴和，吴和呀，有话你就赶紧说，你活着的时间不长了。
1: 啊，嗯，这水里面你加了毒，
0: 这毒性很快就要发作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1: 吴和一听哇的一声哭了，他手指了指陈迎凤骂起来了，陈迎凤，陈迎凤，我跟你无怨无仇，你怎么要害我的性命？
0: 你可不能恨我呀，是李太后不想让你留在阳间啦，
1: 你坏了宫中的规矩，
0: 你干爹权势再大他也救不了你啦。陈迎凤说完离开了椅子，带着这些手下的小校扬长而去。
1: 吴和本想追出去，他想再骂几句，可是这功夫药性发作了，哎呦，他就感到五脏并裂，他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
0: 死了。吴和死了之后，这第二天一清早，这消息在紫禁城内就传开了。要说话要是没有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吴和的死，这传闻就有好几种。有的说李太后一时动怒，使用了家法；也有的说冯保是大义灭亲；还有的说蔡启芳的弹劾本子把吴和给吓死了。这七嘴八牙说法不一，但是不管他有什么说法，一个目的达到了，就是宫内宫外这些小太监小伙子所有的内官都拍手称快。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在宫里边这些有名的太监，不管是玩对食也好，或者是诈传圣旨也好，要是在眼下这年头都不该有死罪。但是这件事发生在吴和身上，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冯宝必须要出掉这个祸害来保住自己。当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吃惊，不管怎么说，吴和在内宫也是个很大的官员呢。李太后连忙把冯宝找来了。冯公公，吴和是怎么死的？
2: 回太后，吴和是喝毒酒，七窍流血死的。
1: 这个吴和真是自杀的？
2: 是啊。
0: 好了，这是吴和咎由自取，把他送到化人场练了吧。
2: 太后，那个小凤怎么处理？
1: 小凤就是跟吴和玩对食的那个。
2: 是啊，
0: 这男女之间要是有了事儿，倒霉的都是女人。吴和既然已经死了，这个小凤就不要为难他了。
1: 冯宝听到这儿，心想，这位太后真是好心肠，可能要留小凤一条命。
0: 可是这位太后恰恰想的正相反。冯公公，你看前朝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啊？
2: 回太后，嘉靖五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0: 嘉靖老皇爷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就把这对男女抓起来了，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女的死得更惨。
2: 怎么死的？

0: 竟老皇帝亲自让人找来一口大缸，把这个女的倒着放在缸里边，然后把这缸封死了。这还不算，从红罗炭厂拉来了三大车炭，把这缸埋在炭当中，然后点燃了炭，就这样烧了三天三夜。等把这三车炭烧完了，再打开这缸盖，这个宫女就剩下几块骨头了。哎呀，真够惨的。我说小凤就不用这么处理了，小皇上还小，这样的事可不能有下一次。赐给他一条白绫，让他留一个全尸，然后到昭宁寺给他做一场法事，就这么办吧。李太后把这句话说完，冯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呦，这位太后可够狠的。他现在不是皇上，他要当皇帝，比那武则天还得厉害呀。冯宝在心里边对太后更惧怕三分了。太后娘娘，我就先下去了。好吧。冯宝溜溜达达的刚走到门口，猛然之间就被李太后又给叫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吴和被冯宝用丢竹保车的办法给灭掉了。他来到李太后的面前，跟李太后就把这情况介绍了。这李太后出手也非常狠，让冯宝把小凤也灭口。冯宝心里边对这个太后感到非常的惧怕，心想这个女人信佛呀，信佛这心都这么狠，哎呦，今后做事儿可得加点小心。就在冯宝下去刚走到门口，李太后把他叫住了。冯公公回来。他一听太后叫他，他连忙又转回身子。太后，你还有事？宫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不知道内阁的张先生知不知道？马上派人通知张先生，然后把张先生请过来，咱们合计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太后说的下一步怎么办，指的就是

个朱恒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莫文龙提出的皇帝龙袍造价这个事儿。冯宝明白了，连忙就派人把首辅张居正请到了内宫。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之后，给太后和皇上请完了安，太后直接就把话转入了正题。张先生，内宫的吴和喝了毒药酒死了，这件事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臣也是今天早晨听说的。既然你知道了，吴和死就死吧，他是死有余辜，谁让他诈传圣旨了。还有莫文龙这道本子，你应该跟冯公公好好核算核算，看看莫文龙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张居正一听，今天可是个绝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必须在这时候亮出去。因为不管怎么说，冯宝已经大义灭亲，除掉了吴和，再说吴和也是个祸害，既然吴和已经死了，这朱恒的面子也算过来了。所以现在太后在跟前，张居正要把他的想法全部的摊牌。皇上、太后、冯公公，在杭州制造局用银这件事情上，朱恒老先生虽然有些意气用事，但是臣以为朱恒这么做，他是实心实意为皇上着想，就是这朱恒处理的方法差一点。冯宝一听，呵，张居正是完全站在朱恒的立场上。张先生，要是按奴才看，朱恒不仅仅是方法差，他是存心在刁难，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据我们东厂的人告诉我，莫文龙现在还没回到杭州，可是折子昨天就送进了内宫。张居正一听，冯宝他还不知道莫文龙这个本子是张居正授意的。要说这位首辅做事儿，有的时候他含而不露，但是该露的时候他还真露。皇上、太后、冯公公，臣在这说点实话，莫文龙的本子跟老朱恒根本无关。冯宝一听，什么？不是朱恒让他写的？不是，他的本子是我让他写的。莫文龙这次到京述职，我让他详细的汇报一下杭州制造局日常运作这些情况，让他如实向我回答。莫文龙跟我讲出了一些外人不知道的隐情，我当时就想，皇上做一件龙袍，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说道，所以我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一道折子，让皇上和太后还有冯公公都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实情。李太后一听，啊，莫文龙的本子是首辅张居正让他写的。张先生，你觉得这道本子写的真实吗？回太后，莫文龙为人非常持重，这个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想望风捕影的事他绝不敢胡来。冯宝一想，这个莫文龙的后台是张居正，哎呀，你张居正厉害呀，跟我公开作对了。冯宝的脸就有些难看了，他刚想争辩几句，你看李太后全看明白了，他一伸手把冯宝拦住。

住了。今天我和皇上就想听一听这件事情，张先生，你是怎么主张的？张居正没有直接回答太后的问题，一开口讲了一段典故。据南朝《宋史》上记载，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的时候靠苦力为生。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藏皇后，亲手给他做了一件粗布的衣服。这件衣服他穿了很多年，可以说是补丁罗补丁，但是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自己当了皇上，把这件衣服一直珍藏着，等到他长女惠济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衣服当成最贵重的嫁妆送给他女儿，对他女儿说，你是公主，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别忘了，生活一定要节俭，永远不能忘了百姓的疾苦。他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的女儿，就是让他女儿永不变色。他对他女儿说了一句真心话，我今天虽然当了皇帝，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受苦的日子，务求节俭朴素，跟万民同忧患。当时惠济公主是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衣服，把这件衣服作为传家之宝。那么既然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圣明的君主，今天我们的小皇上为什么就不能效仿他呢？你看看，首辅今天是引经据典讲了一段典故，他并没有直接谈出自己的观点，是讲金比古引了一个头。这功夫李太后一看看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太华丽了，她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冯宝那眼睛可管事儿，他发现李太后很不自在，他知道张居正说的这故事有点刺激了这位太后，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张先生讲的这故事好是好，但是那是早年间的故事，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富了，皇上穿点好衣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对呀，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其实张居正他不想跟冯宝直接发生冲突，就拿一个大帽子啪给冯宝戴上了。臣同意冯公公的建议，让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服饰，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皇上穿上华贵的龙袍威仪天下呢？这位铁面宰相的口风一转，李太后感到很吃惊，冯宝提到嗓子眼儿，这颗心吧唧一下子落下来了，他当时变成笑脸了，是啊，张先生您太理解事儿了，这理是理法是法，听您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一下我们的苦心了。嗨，冯公公，您忠心伺候皇上，一心为皇上着想，天下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冯公公您做了很多对皇上太后负责的事儿，有些时候我们都非常感激您，但是杭州织造局用您这件事儿，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李太后一听，呵，这位首辅兜了半圈圈子才落正格的，那你讲一讲吧。莫文龙他在讲到杭州制造局用银这些事上，不能不引起我们朝廷的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时的中官就有机会开始贪污，

致老百姓怨声载道。皇上初登大宝，万事更新，要是制造龙衣，仍旧按照旧法，怎么能体现万历的新政呢？张居正这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但是这功夫他可没忘了，得抹着抹着冯宝。我到现在为朝廷做事，已经做了20几年，历经3朝，我亲眼见到内宫24监局互相之间攀比奢侈，这些有权的太监为所欲为，假公济私。我心里边当时就为朝廷担忧。自从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现在内廷的风气已经焕然一新。虽然出了一个无和，这只不过是个别的现象。哎呀，这句话冯宝一听，心里边别提多舒服了。紧接着张居正又讲起了一些情况。各监局清明自守，去年就为朝廷省下18000多两银子，可以说冯公公拨乱反正，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矛盾呢？一来是工部尚书朱珩，他和内宫沟通差一些；二来呢，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差额太大。莫文龙在本子上讲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和申请用银的价钱悬殊太大。尽管张居正尽量不伤害冯宝，但是谈到具体事儿的时候还得说实话呀。冯宝气的这小肚就鼓起来了，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莫文龙本子有很多地方不实际，再说他计算的工价那也不对呀。打个比方说吧，龙衣上这些珠宝玉石他都没算在内，这项开支也不小，占了工程造价的一半以上啊。对呀，冯公公，您说的太对了，这正是问题的急症所在。要说首府反应的特别快，冯公公，杭州制造局归内廷管辖，他的用银是内廷和户部各分摊一半，历来是编制预算都由制造局钦差太监负具体的责任，户部插不上手。户部拿了钱，可是不知道这钱都干什么去了，因此呢，户部的意见很大。为了公价银的问题，几乎是年年扯皮，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要是按我的看法，这种体制应该非改不可了。小皇上一听要改，小皇上就来兴趣了。张先生，你说这怎么改呢？万岁啊，既然是内廷织造局和户部共同出钱，这每年的申请用银的额度就应该两家共同派人如实的核查，编制出预算，然后联合呈文到皇上您这儿，由皇上核实再批准运行。李太后一听，听明白了，她觉得首辅张居正这建议非常的好，既照顾了户部的面子，又堵住了内宫这些不正之风，最后控制权还在我儿子手里。她紧接着就问了冯宝一句，冯公公，您看张先生这意见如何呀？冯宝心里透明白，
这件事儿，他已经彻底的又败在了首府的面前。他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啊，张居正那个湖北佬太厉害了。这么一改，虽然名义上皇帝定这件事儿，但是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这件事儿。自从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儿一直是司礼监说了算，可是今天大权落到内阁手里了。这个湖北佬他赢了，但是冯保虽然输了，他可不甘心输，可是又找不到赢张居正的理由，他只好回答了一句，一切听皇上太后的裁夺。好吧，冯公既然没有异议这件事儿，那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吧。李太后今天来个一锤定音。就这个大明王朝一直坚持200多年的祖制，就这样被这个首府轻而易举的给改过来了。张居正心里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在还谈不上高兴，因为必定这件事儿，张居正把冯保给得罪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太后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冯公公，张先生，皇上今年龙袍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对呀，以后改，那今年怎么办呢？冯保一看还有机会，今年我看就按大内的意见办。张居正在原则问题上他可不能马虎，这个口可不能开，既然改就从今年开始，但是他的态度还得软和一些。太后，冯公公，今年就应该开始改革。太后啊，我2年前就提出一个问题，咱们的万历小皇上才16岁，他的个子每年都在增长，给他要是做4套龙袍，用不了3年都废了。所以我的意思，皇上今年2套龙袍就可以了。这句话一提醒，太后听明白了。对呀，这个事儿我怎么又忘了，我儿子那个子一天天在长高啊，做几套龙袍过了几年都得报废。是，今年就应该改。好吧，那今年用银子这件事儿就应该少用一些了。冯保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但是这个冯保心里边有些惧怕李太后，一看太后表态了，他马上又把话茬转过来了。是啊，奴才心眼实，只考虑皇上的穿戴，没想到皇帝的个头天天在长啊。那么这么办吧，皇上的龙袍造价降为40万两总可以了吧。李太后一听，在40万两的基础上再砍一半，20万两吧。从90万两一下子降到20万两，这个大宰相也感到非常的吃惊。这位太后真给我面子，臣遵太后的旨意。李太后一看冯保在那不高兴，他心里明白冯保又在算自己的小算盘，马上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两个都是皇上的左右手，

0: 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们一定记住，你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千万替皇上着想，替国家想一想，千万别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能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说得好，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百姓的姓氏。要说李太后讲的这番话说得可厉害呀，既有威又有言，还带出了情。冯宝心中暗暗的吃惊啊，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她今天这番话在表面上听是两个人各打50大板，但是她明白敲打她的要多一些，敲打那个湖北佬啊要少一些。哎呀，人家必定有那种关系啊。到这个时候，冯宝心里边是什么都明白了，再伺候这个太后娘娘可得要多加小心呐。这个湖北佬张居正，我跟你没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我国明天起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

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表示，过去一周，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打击并摧毁了3处哈马斯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内存放有爆炸装置、步枪、狙击步枪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其中一处设施内约有10辆被哈马斯用于军事用途的皮卡车。黎巴嫩公共卫生部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31号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储存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对受灾民众开展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1号，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4轮，中国选手王希雨不敌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无缘8强。5月31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8名。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明天，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今年道路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持续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就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它的块头越来越大，有很多的车型重量直逼4吨，被网友戏称为公路巨无霸。车辆不断增重加大，不仅让城市道路和桥梁不堪重负，养护成本大幅攀升，也带来了剐蹭频发、开门杀、制动风险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新规落地将会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车辆安全迎来哪些技术升级？新能源车为何会集体发福？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用户需求、行车安全与公共道路资源？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您一一拆解背后答案。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咱们来说说从明天正式实施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今年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标准升级，覆盖驾驶人的行为、整车安全、电车防护等等多个维度，和每一位车主驾驶人的出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说说以前哈，以前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看有没有4个小时没休息一直在开车，现在新规变了，升级成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3维的判定。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哈，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然后开车呢1-2个小时啊，这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3-4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1: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4个小时连续驾驶4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休息20分钟，这个肯定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的。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加入了脑电波值啊，还有加上了整个的反应速度，但是这些东西肯定不像那个连续驾驶，因为我们知道啊，好多运营车啊，不管是长途的客车还是货车，包括网约车，它的连续驾驶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对，是
1: 啊，首先大车带北斗，这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啊，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0: 对，
1: 开了多长时间，非常清晰。
0: 得是本人开，而且开到哪里都有后台的记录。
1: 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好判定。但是呢，加上的其他值，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我去检测你。
0: 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事后调用的时候可以调用这些数据看到。
1: 对，可以包括做体检，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啊，就类似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0: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1: 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 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哈，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 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还有车道保持，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都是小车上面的智能驾驶的标配，反倒现在在大车上是强制安装的，而小车这个都是选装的，
0: 就是小车上安这个是锦上添花，但是大车上用这个是保安全的一个必备，
1: 保命的，
0: 保命，
1: 不光是保自己的命，也是保其他道路参与者的命。所以说呢，我们也看现在其实好多20万以上的相对高端一点的新能源车，其实已经有面部扫描，还有这个驾驶人的一个生理状态的一个监测，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去联想一下，就像那些车道保持主动避碰跟自适应巡航，可以强制安装在大车上一样，那么这套生物学的识别，包括定性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0: 就是这套成本的话，它是保安全的，是很必要的，可能会贵点，能贵到什么？

0: 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说十年的话，好像实现起来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实现起来是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于一些运营车辆，尤其是大车上面来使用的话，它也是必然的，起码是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新规里面还特别强调说，休息它的必须得熄火停稳了。那说这个我进了服务区了，我在高速上行驶，进了服务区，我开着空调睡了20分钟，那没熄火啊，应急车道我临时眯5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1: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这个是两，
0: 就是您得下车，
1: 你离开驾驶座。但是有的车后排如果有卧铺，这个是可以的。你要离开驾驶座，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我就没法判定你是不是在有效的休息。还好现在尤其是长途的货车，重型货车，我们都称之为排半，就一排半的驾驶室。就是驾驶室前半部分是两个座椅，正副驾驶的座椅，后面
0: 是一个连座，
1: 不是，是标准的一个床，而且是上下铺，可以让司机和押车的人同时到后排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熄火不是问题。现在绝大多数长途的货车包括客车都带驻车空调。也就是说你在关闭发动机的时候依然可以，别说20分钟了，一两个小时都可以保证车内的暖风和空调的正常运转。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而是基本上不敢说标配吧，绝大多数跑长途的运营车都有这些设施。所以其实设计这个法规也考虑了实际情况。另外一点就是，即便你的车上没有这个，现在服务区的休息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
0: 刚才这个问题狭隘了，不是，就是我们用我们小车的标准来考虑大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车上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无论大车小车了，就是我们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段啊，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夜间会发生的多一点。那的确也有数据啊，显示说夜间22点到次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42%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83%。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都有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得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不应该更加疲劳啊，这个理解有偏差吗？
1: 有。反倒是越单调的驾驶行为越容易引发疲劳。你比如说吧，白天路上交通情况比较复杂，你要时刻打起12分的精神来，来应对尤其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交通状态。夜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一马平川的大马路，尤其是这个车道线那个虚线，以一定的频率在你的眼前那么往后晃过去，
0: 很有催眠效果。
1: 这个就是一种催眠，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从主观上来讲，因为路上人少车少了，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个从另一个程度上促进了疲劳的发生和蔓延。就是越是没有刺激越容易产生疲劳。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车少啊，尤其是好多郊区的路段可能监控设施也没有那么完善，所以超速的情况很严重。那么这几个情况叠加起来， 不出事儿则已，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0: 是我们看这数据里面的致死率就是高达83%。
1: 是的。

0: 这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开夜车哈，有一些人他觉得很享受啊，就是这个路况简单嘛，人少车少。但是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我们尤其是在夜里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凭经验，还是要实时的，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啊。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对于新手来说，比如说这个开夜车、开夜路，可能他的这种紧张度啊，这种紧张感啊。是要比老手要高出很多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说，他们开夜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和老司机不太一样的那种注意的点呢？
1: 新手主要防范的是个人的生物钟，在后面作怪，因为呢，我们正常上班的人啊，不是那种三班倒的人，是没有上夜班的这样一个生理的调节的过程的。所以到了点儿，不管你白天休息的多么充分，到了夜里十一二点肯定会犯困，拦都拦不住，开个玩笑恨不得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0: 但是你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驾车引起的疲劳，而是这个新手可能在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犯困了。
1: 对，
0: 那这个怎么算呢？它也是算是疲劳，
1: 所以那也在前面不是说了吗？多个维度的判定，你是没有，
0: 这属于生理状态那个不符合了。
1: 对了，你是没有开到两小时或者四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0: 对，是啊。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我打哈欠啦、眨眼啦，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那有车里没有啊？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两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容易实现的，而且好像个别技术也没有普及。那以后我们是要在车上安上这些设备来进行这样的普及，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个事情
1: 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了嘛，就是事后追责，不一定你要发生事故。其实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啊，就据我了解的啊，就像查酒驾一样。啊，你不可能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呼气式的探测仪吧？
0: 对，对
1: 你只能是交警临时设卡啊，咱们查酒驾，然后拦下来以后让你去吹，
0: 事后追责。
1: 这就相当于也叫事后追责。虽然你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对吧？同理，这个可以参照这种查酒驾的方式，啊，做一些相对简化的一些设备，因为这种手提式的这种脑电波的这种设备，也没那么昂贵，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包括在国内，像不管是中汽研，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像雷诺的一些研发中心，真的看到过参加试验的这个志愿者呀，脑袋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电极，这个就是更深维度的一个人类驾驶行为的一个研究。
0: 但是我们这个检测用不到那么
1: 对对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十年前见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肯定更小巧、更精密、更成本低，尤其是检测疲劳驾驶它用不着这么多的参数，所以肯定可行。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这个处罚的问题哈，违反新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肯定开不同的车它的处罚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认定包括保险理赔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一些变化？
1: 肯定。
0: 这
1: 个就当然这个可能不会像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着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0: 是，
1: 因为现在呢，还仅仅是一个猜测，只是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方向。
0: 对，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会关心哈，因为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自驾出行。那自驾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堵了好几个小时，那算不算是连续驾驶？中途我要是开一会儿，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俩换着开，这个驾驶时长它能清零吗？ 就是包括像节假日。

0: 长途自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来避免就是违规，同时也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
1: 首先呢，这个堵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交警在处理这个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尤其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堵车，这个时候不会在这个路段和这个时段去查疲劳驾驶，因为大伙儿都在路上堵着呢。
0: 是，
1: 这个执法也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个，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这个拥堵，当然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换一个人，这是最好的。
0: 是，
1: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你也只能就排着。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的违规，这个还是一个车，双班司机。然后还有一个量力而行，反复强调量力而行，四个小时是底线，是肯定不能突破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素质真的不支持两个小时以上，那没办法。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了，到服务区停车，能换人换人。不能换人就干脆找一钟点房睡会儿。
0: 是，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个规则出台了，同时其实给大家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路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驾车。如果说我们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开了就是哪怕开六个小时他也不犯困，这不行，四个小时你必须得休息。但是对于如果说你开车不到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四小时并不是一个给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就是您在有这种疲劳感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休息区啊，或者怎样的，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一下，达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再重新上车，再重新上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来说也是负责任的行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四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养路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倾斜。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这场全网讨论的新能源车发福现象，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我先不问问题了，先问您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之前去参加北京车展啊，看到了很多大型 SUV。这个大我们的理解呢是从视觉感官上大，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车的重量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它能够达到四吨吗？还是说接近四吨？
1: 到不了四吨。首先呢，这里有一个国标的红线卡在这儿，三吨半。因为为什么呢 ？M 一类的车辆，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国标对于车辆的车型的认定 ，M 一类的车辆车长小于6米，车重就是整备质量加载重，就是满载质量，不得大于3500千克。
0: 那现在说的这个四吨，是不是指满载的情况下到四吨啊？
1: 也就是三吨半已经是满载了，四吨只是大伙儿四舍五入的一个说法啊。三吨半，如果你超过，你这车就得上黄牌了。
0: 是，
1: 就不属于小型车了。而且，真正要求的是四吨或者四吨半，那是货车。不是客车，就说的是那小箱货。长度不超过6米。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轻型客车不是小轿车和 SUV， 还有一个尺寸限制，就是车长不得大于5.5米。
0: 超了这个就成货车了。
1: 超了这个就成 中型客车了，就不是轻型客车了。哎呀，这个标准有点复杂，我只能点主要的说哈，因为好多车型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家用根本接触不到，
0: 对，
1: 因为好多都是运营车啊。
0: 那我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30%，
1: 是的，
0: 这个确实是这，果真如此啊，就是
1: 这样，是这样的。
0: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已经快要超出了合理范围，还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它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了？
1: 已经超出合理范围，
0: 已经超出了
1: 啊！因为我这么说吧，为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电车的在同等车长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永远是比燃油车要多出将近100毫米，
0: 嗯，
1: 就是更趋向于四轮偏向四角，
0: 嗯，
1: 为什么它的轴距这么长？
0: 让电池。
1: 对了，因为电池只能放在前轴和后轴和车辆两侧边梁这样一个框定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方形的一个框架里头，
0: 嗯，
1: 而且关于电池的厚度，也是乘用车肯定希望它越薄越好，
0: 嗯，
1: 现在已知的极限。是做的最好的是110毫米，
0: 嗯，
1: 就是11公分，基本上常见的是150毫米，电池的高度150毫米，
0: 嗯，
1: 如果按照150毫米算，就相当于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0: 是，
1: 啊，那么势必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0: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托底，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15这样的一个
1: 厘米，对，
0: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1: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0: 嗯，是
1: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0: 嗯，
1: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0: 嗯，
1: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0: 嗯，高
1: 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用可开启的天窗？
0: 嗯，
1: 都是为了给车内让出那几公分的宝贵的空间。
0: 哦，这个天幕这个目的还有这一层面啊。
1: 对了，它在车身总布置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在2010所，就是北方车辆研究所，它的名品那部分，
0: 嗯，
1: 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0: 嗯，
1: 就是1:1画在一张图板上，
0: 嗯。
1: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
0: 嗯，
1: 就这么多，
0: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儿，啊，哈，
1: 是，啊，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呀？
1: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
0: 嗯，
1: 你再超重。
0: 嗯，
1: 就会俗称说，一个狗在转圈的时候就会自己咬到自己的尾巴了。
0: 嗯，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按照顶格的现在120度电来算，如果按照这个1度电5-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1: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
0: 嗯，
1: 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
0: 嗯，
1: 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
0: 嗯，嗯，
1: 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因为600-700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
0: 嗯，
1: 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
0: 嗯，
1: 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
0: 嗯，
1: 碰撞的时候， 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

0: 于过度的变形或者位移，
1: 嗯，
0: 所以前后是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度的问题。我在车身扭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电池是扭转不能超过一定的角度和弧度的，
1: 嗯，
0: 一旦扭转了以后，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芯的破裂，
1: 嗯，
0: 外壳变形，电解液渗出，那这可就问题就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好多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车的扭转刚度，可能很多中型轿车已经直逼当年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轿车的扭转刚度了。
1: 嗯，
0: 为什么他要把刚度做得这么硬？
1: 嗯，
0: 咱俗话说，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电池的变形。
1: 嗯，
0: 因为电池它怕扭，既要保证安全，同时要保证一个有效的对它的支撑。碰撞的时候要限制它的位移，同时还要限制它的扭转。你想这么多条件同时加上去，那又不可能，民用车嘛还是以钢和钢铝复合结构为主，不可能上碳纤维，不可能上那种镁铝合金，那个成本就彻底失控了。
1: 嗯，
0: 那又用的是钢材，
1: 所以这个结构件它的重量就很大了。
0: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了保证一个悬架的稳定性，绝大多数车它的悬架都不是直接杆件直接装在车身上的，而是要有一个副车架，这样一个结构去承托前后的悬架啊，包括轮胎，包括半轴传动轴这些东西，还有前后电机。
1: 嗯，
0: 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
1: 嗯，
0: 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悬架的刚度要求更高。
1: 嗯，
0: 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儿给推弯了。
1: 嗯，
0: 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
1: 嗯，
0: 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1: 是，
0: 所以这儿加点，那儿加点，还有最后才是车上的那些豪华设施。
1: 嗯，
0: 啊，这个
1: 我们想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的重量还好。
0: 其实这个重量是可控的。
1: 嗯，
0: 我们把每一件单件拆下去拎在手上，除了座椅会重一点，剩下其他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1: 嗯，
0: 啊，主要是结构超重。
1: 嗯，那咱就了解了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车？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里面摆设件哈，主要都是在结构件上面，尤其是这个电池的辅助结构件，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刚度，不会发生这种扭转变形等等的，这些件它的重量是这个电动新能源车它超重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但是这个因素刚才我们也提了，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啊，这个是从成本考虑不能用，还是说怎么样，就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这个结构从这个上面来减轻它的整体重量，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减重呢？因为没有必要那么沉嘛。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池的能量密度。
1: 哦，电池
0: 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我们的激励性的政策的一个导向。
1: 嗯，
0: 就是鼓励大家向科技去要减重，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去堆电池。
1: 嗯，
0: 现在我知道的，据我所知，现在能达到一度电2公斤的这样一个电池，啊，已经开始不是装车了，
1: 嗯，
0: 已经开始装机了，
1: 嗯，
0: 就是飞机。
1: 哦，那用在这种无人，
0: 对的，
1: 这个驾驶器上，就无人飞机，
0: 对的，
1: 以及部分小型载人的小型飞机 eVTOL 上面可以用，
0: 对的，
1: 哦，
0: 已经做到一度电2公斤凝聚态的电池。
1: 嗯嗯，
0: 就是所谓固液电池，
1: 就是它飞行的话，还是匹配这个成本的。
0: 当然了，它毕竟是天上跑的东西啊。
1: 对。那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四次方定律，说是这个3吨的新能源车，它的路面破坏能力相当于1.5吨燃油车的近30倍。这个说法，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趋势是对的，这数字太夸张了。
1: 数字还是大了一些，
0: 数字确实太夸张了。
1: 嗯
0: 啊，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3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4辆1吨半的小车，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
1: 嗯，
0: 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
1: 嗯，
0: 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1、2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
1: 嗯，

0: 车重是重了，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1: 嗯，是。
0: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1: 嗯，那破坏什么呢？
0: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哈。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型的新能源，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车，出入立体车库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看车库上面的限重的牌子，就是那立体升降的那种，车位，
1: 立体结构的车位，
0: 不要光看自己的车高度和宽度能不能开进去，
1: 还得看重量，
0: 还得看重量啊！如果你高度宽度进不去，
1: 嗯，
0: 那就是进不去，
1: 嗯，
0: 这倒好办了。就怕它进去了，但是超重了，而且超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如说，绝大多数一个托盘限重两吨。
1: 嗯，是。
0: 那两吨，如果你真的是三吨半进去了，已经超重了150%了。
1: 嗯，
0: 这不是超10%几20%，在它安全预度范围内。
1: 嗯，
0: 如果超出将近一倍，那它液压的或者是机械的钢索能不能承担得住？这就是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私家车车主是轻易不敢上那个的。
0: 它主要对不上，对不正。
1: 对对对。
0: 啊，其实
1: 也是有难度的哈。
0: 其实好多还可以，但是重量是还有一个大伙忽略的问题。
1: 嗯、
0: 好多地方的临时的那种两层的那种车转着能开上去的那种简易的停车楼，
1: 嗯，
0: 啊，不是立体车位，
1: 嗯，
0: 它就是用槽钢和角钢，加上那个钢板，
1: 嗯，
0: 临时拼焊出来的二层或者三层，啊，过去呢。跑两吨以内的燃油车，这个二层三层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三吨半，甚至是黄牌的新能源客车，要开上去的话，这个其实外地已经出过这个问题，还好没伤人。
1: 嗯，
0: 就是直接结构咔嚓一下，这车就掉下来了。
1: 嗯，
0: 这个小二层楼。直接被压趴下了。
1: 这个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和原来开的燃油车，就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在驾驶的这种思路上啊，在这个路上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很相近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它们的重量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停车的习惯，我们到了新能源车这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的结构啊，物理结构可能扛不了这么重的车，尤其是好几台车同时在那个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0: 其实已经出过类似事故了。
1: 是，这是停车哈，但是我们也很多朋友关心的是说这个车压那个路啊，那路面可能都受不了。说原本是按照燃油车的标准去设计的，现在有很多的大的这种超重的车去通行，它会把路给压坏吗？我不知道这个路指的是哪儿的路哈，小区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0: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
1: 嗯 嗯
0: 我就跟大伙儿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
1: 嗯，
0: 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
1: 嗯，
0: 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好多仅仅是路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
1: 嗯，
0: 甚至都没有符合规范的路基。这个我们说路承重主要要看路基，
1: 是，
0: 而不是上面那层水泥或者沥青。
1: 对，是
0: 啊。所以好多出现的这些大家伙最后压坏了小区里面的道路，然后呢和物业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
1: 嗯，
0: 也确实是这个，他确实把路压坏了。
1: 嗯，
0: 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标志说不让他进。
1: 关键问题是这个车也很多，你说究竟是谁压坏的这个事也不好讲。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都在三吨以上了，
0: 嗯，
1: 反复的碾压的话，那可能确实它就损坏了，那这和物业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就是你的车压坏的。
0: 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也是小区里边说个比较奇怪的事儿，
1: 嗯，
0: 井盖，
1: 哎，对，是井盖。
0: 那井盖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没有用钢结构的井盖，
1: 嗯，对，
0: 它用的是那种所谓水泥或者叫，
1: 但是大多数还都是钢结构的。
0: 已经有的地儿好多都换了，
1: 嗯，
0: 结果这个车一个轱辘压上去，哭哧一下，
1: 嗯，
0: 就陷进去了。
1: 嗯，是，咱们说的这个是车它的车重哈，导致比如说道路的损坏。

0: 坏。但是其实不光如此，就是车辆过重的话，它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隐患。就有数据显示说，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会增加5%到8%，碰撞时对方车辆的死亡风险会上升12%。首先跟您确定一下，这个数据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是准不准确，您能帮我们？
1: 差不多，我看到过类似的数字，这数字也都符合。
0: 那这个超重它到底会给行车具体带来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平时开车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
1: 首先一个啊，开着这么重而且重心这么高的车，尽量避免紧急变线、紧急转向，和在弯道的紧急制动，本身这几种行为确实对行车安全都是一个隐患。
0: 是，
1: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车重比较轻，轮胎又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驾驶技术又没有问题，遇上一些紧急情况是可以躲开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些超重的车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宁肯把刹车踩死，然后轻轻地打方向，尽量避免自己车辆的薄弱部位和对方相撞，减少损失，这个是我们能做，而不是想完美的能够
0: 绕开造成零损失。
1: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侧翻，损失更大，甚至会。
0: 但是您说侧翻哈，我们现在知道下面它的电池都布在车底，那它重心靠下呀，发生侧翻的概率不是应该更低一点吗？
1: 不是这样的，一旦车辆这个失控，跟电池放在哪儿，跟重，确实重心降低有利于改善车辆的稳定性，但是这是相对的。我们看，由于它的车重过重，而且为了保持电池和地面一个比较安全的至少150毫米以上的一个离地间隙，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电池一般都挂在肚皮下面，俗话说嘛，所以它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加高离地间隙，同时又要保证车内空间，你说这个车的重心能不高吗？所以说在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生侧翻，而且还有一个，现在这种重量的车基本上轿车并不多，基本都是 SUV，
0: 是，
1: 而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同等车重的 SUV 它的操控稳定是要远远的逊色于轿车的，所以一定要避免急打方向造成侧翻。
0: 好，李阳老师，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哈，现在有一条插播信息。今天下午，不少哈尔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画面当中，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狂风卷着沙尘，有网友直呼实在是太吓人了，像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感觉建筑物都在晃动。哈尔滨沙尘暴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持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哈尔滨今天的极端天气不仅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困扰，也引发了全国各地气象爱好者的热议。有网友说，从35度的高温直接切换到了狂风加沙尘暴，一分钟直接天黑了。还有网友说，一天之内先是高温，再是沙尘暴，然后雷雨，在哈尔滨太罕见了。那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哈尔滨也会出现沙尘暴吗？春季不才是沙尘暴的高发期吗？为什么夏天也会出现？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赵玲你好。
2: 主持人好。
0: 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2: 今天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哈尔滨达到了35.3度。那么在这样强暖空气的影响下，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像绥化、哈尔滨、

0: 阵风达到了13到14级。
1: 嗯，
0: 那么受这种极端性大风的影响，哈尔滨等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地面尘土被大风卷起，出现扬沙，个别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1: 嗯
0: 嗯，
1: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嗯，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
1: 嗯，
0: 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
1: 嗯，
0: 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
1: 嗯，
0: 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但是今年的话，在5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些尘土能被大风卷起来。今天这个扬沙或者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是它是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所以呢就也形成了这个沙尘天气。
1: 对，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度3，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有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0: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讲，那我觉得尽量的是减少外出，尽量的减少外出。那如果实在要有就是有必要要出行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人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远离这个树木啊、广告牌、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1: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啊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0: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是受这个标性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这样的极端的强天气。这个标性的天气系统呢，它的尺度是比较小的，它的破坏力比较大，尺度比较小，所以它就是移过去的速度也比较快。像这么极端的天气是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在在强冷空，因为强冷空气进来了，在强冷空气的影响下，还会有7到9级的阵风，极地呢可以就也不排除达到10到12级，但是明天就今天到明白的这个阵风的风力，一定是要比今天要有所减弱。
1: 好的，感谢赵琳的介绍，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李阳，我们可以继续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车，我们在说车的重量。你看，如果是这种沙尘暴，又是狂风暴雨，那车重的话，是不是它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2: 还真不是。跟车重没关，和车辆的迎风面有关。我曾经发过一些文章和视频，讲这个车辆的横风防护系统。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这场景很常见吧？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4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会把车 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1: 就是被吸过去了。
2: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1: 哎呦，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2: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风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必要的时候啊，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让他帮你扛一下，崩，等确认安全的时候再超越。
1: 是，这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标识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相对这个城市是比较平坦的，然后突然要是起风了，又是下雨了，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停车避险。
1: 停车避险啊。
2: 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因为这种城市如果突发的局部的高强度的对流天气，这个很难预判。我就知道以前倒不是哈尔滨，以前亲眼在见过，在大庆，油罐车被龙卷给带走了好几百米，那你说这种风力什么车扛得住啊？
1: 是是是是，
2: 所以只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停车避险。
1: 的确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于车辆的某些性能特别的有信心，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依然按照正常的路况来进行驾驶，这样的话风险会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种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天气会相对比较多的年份，所以我们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时候，还应该特别的小心。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一直在增肥，那我们人类要是胖了的话，它得减肥啊，对吧？那对于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去减肥？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体化压铸啊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凝聚态电池什么什么这一系列，就是哪个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它又轻又安全、续航还特别长的这种新能源？这个车，咱换一话说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车重了，它要是不重，刚刚好，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
2: 是这样，应该是比同等级别尺寸的燃油车增重不超过10%。
1: 哦，现在是10%，20%。
2: 对。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态电池和未来的大伙儿一直在心心念的固态电池，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200-300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1: 但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1: 哦，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2: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降低的，这是几个。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啊，我觉得还要我们的在整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上要有一些变化，
1: 就是所谓大车情节了，
2: 一定不要以大为美。我也看过，其实欧洲现在好多三排座的车也就不到5米，就布置了三排座椅，而且大伙儿并没有觉得坐在第三排有多么的难受，而且还都是1.89米的人高马大的人。
1: 对于车内的空间呢，其实还是要动动脑子来进行设计的，而不只是一味的把这个车长、车宽给它加长了才有效果。
2: 而且日本是这样，日本对于车宽小于1.7米的是有税收优惠的。
1: 6月1号起实施的汽车新规呢，给我们的出行筑起了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

0: 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利益、道路安全和社会成本。今天非常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大家再见。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

0: 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你把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样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现在相对大一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

0: 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0: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已经8点多了哈，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6: 好，
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5: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8: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9: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

0: 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3: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4: 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2: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5: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6: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

0: 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2: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

0: 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杆，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离以局势。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0: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0: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1: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0: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现在我觉得外界普遍还是认为，就是美伊之争是地区博弈的一条主线。那么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的战与和，而黎以问题恰恰是美伊目前现在在谈判桌上争执的这个问题之一。那么至少在伊朗看来，就是一旦美伊要实现停火的话，也必须包括黎以这条战线。如果黎以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黎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黎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0: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1: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0: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1: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0: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

0: 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备战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0: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7: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天窗板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6: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8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8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1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7: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扎。
6: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8: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6: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

0: 那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2: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吃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5: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7: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6: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7: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三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七八十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6: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8: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它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钓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6: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9: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6: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

0: 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蛾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1: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0: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2: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获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获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3: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4: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2: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2: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2: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4: 当穿着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了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这是怎么回事呢？
7: 已经8点多了哈，
8: 是
7: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8: 好，
9: 再降一点。
10: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7: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
11: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2: 中旅集团调研组在靖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李小青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2026年靖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2号，中旅集团党组副书记、董事关永昌带领调研组在靖远县调研定点帮扶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兰州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何飞、副市长齐树伟、县委书记徐伟明参加调研。关永昌一行先后来到碾湾坪移民安置区蔬菜产业园、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靖远县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设施蔬菜大棚建设、残疾人康复治疗救助、托育中心等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关永昌对我县各项援建项目建设质量、运行成效及带动效益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长期以来中旅集团精准聚焦产业、教育、医疗等领域，扎实开展定点帮扶工作，与白银市结下了深厚情谊。下一步集团将继续深化与靖远县的协同协作，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与县域发展需求，在产业体制增效、民生服务升级、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持续发力，构建更加紧密的协作关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和帮扶项目提质增效长效运行，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央企担当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再迈新台阶，贡献中旅力量。齐树伟对关永昌一行来营调研指导表示诚挚欢迎。他说，近年来镇企双方多次开展交流互访，实施了一系列帮扶合作事项，有效促进了企地交流合作，希望中旅集团继续发挥央企资源广、平台大的优势，持续在培育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等方面发力，进一步夯实白银乡村振兴根基，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徐伟民代表靖远县委、县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对中旅集团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亲情帮扶表示感谢，并表示将把感激之情转化为靖远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强大动力，积极发挥中旅援靖干部企地交流桥梁纽带作用，全面推进互访对接、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不折不扣把定点帮扶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新成效。副县长王福荣参加调研。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调研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甘肃金浩矿业有限公司、靖远县东深乡红湾煤矿、靖远县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通过实地查看。

0: 听取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了煤矿企业安全管理运行和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煤矿安全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全面细化企业内部管理，健全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责任落实体系，把安全责任层层压实到每个班组、每个岗位，实现生产运营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管控。要全方位无死角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聚焦井下采掘、通风排水、瓦斯监测、设备运行、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隐患，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资金、设备、技术投入，及时更新升级老旧安全设施，配齐配强安全防护设备，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岗位实操培训和专项应急演练，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要压实行业监管职责，进一步加大随机抽查、突击检查、回头检查力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时段、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安全整改、技术升级、生产运营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全力推动煤炭产业安全、绿色、规范发展。5月23号上午，由县委宣传部、县科技局、县科协、县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靖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式宣传活动在县人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科普展演、成果授牌、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现全县科技创新成果，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在致辞中希望全县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科技创新事业，期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广泛参与，厚植创新沃土，以强劲科技动能赋能靖远高质量发展。副县长候选人吴晓兰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系列科普展演精彩上演，聚会科学表演秀通过直观实现科普科学知识，无人机编队灵活变换队形，语数机器人带来智能互动展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现场同步展出科技成果与青少年科普作品，直观展现县域科技发展活力。此次活动集科普宣传、成果展示、表彰激励于一体，让科技真正走进大众、贴近生活，持续点燃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力。活动中还为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授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玉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
1: 5月25号，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靖远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靖远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靖远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风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部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 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原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张居正跟尤七交代了，你呀，最近这几天就得跟徐觉联系，见到徐觉之后跟他这么说，你把这事办完了，我给你记上一功。尤七心里合计，他现在跟徐觉几乎是隔三差五的就会一面，但是有的时候他背着老爷，一听老爷给他记一功，高兴坏了。行，老爷，这件事儿我一定给您办好。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再说冯宝这一天是连续接到了2封加急的奏文，一封是蔡喜芳给皇上直接写的奏本，恳请惩处中官无和诈传圣旨书。还有一封是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书。这两份加急的奏折都涉及到冯宝的私人利益。他一看，哎呦，他可冒汗了。这两件事儿都是冲他冯宝来的，尤其是这个蔡喜芳要弹劾吴和，那明里是弹劾吴和，实际是把矛头对他来的。他马上就派人了解一下这个蔡启芳究竟是哪路的神仙。这信息马上就反馈回来了，蔡启芳他是督察院的监察使，还是朱恒的学生，又是高拱的同乡。哦，他心有底了，这件事儿跟张居正没有任何瓜葛。他心里边第一个恨的就是高拱，再一个恨的就是朱恒。这两份加急的折子他也不能在手里边压的时间太长，赶紧得呈给皇上和太后啊。太后和皇上接到了这

0: 两封奏书，李太后让他先念蔡启芳那个奏文，因为小皇上挺感兴趣。小皇上一听说什么假借我的名义把老朱恒传到左掖门，挨了半宿的冻，差点没冻死，这个事可挺新鲜的。我说这朱恒深更半夜到左掖门干什么，看来这些太监捣鬼啊。小皇上对这些太监产生了一个不满的想法。再说李太后也挺生气，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在朝中的官员威信里面现在是最高的，你别看我看不上他，可不等于你们瞧不起他。风暴，你跟我说不是这个老朱恒他来闹事儿吗？冯宝念完了蔡启芳这道奏书，可就冒了汗喽。这回一听李太后问他，他回答的就有些支支吾吾了。太后，我是听吴和这么说的。看来这个吴和有问题。太后啊，吴和可能是想到这个老朱恒他总跟您憋着劲儿，他就想治一治这个朱恒。李太后听明白了，今天冯宝他要袒护吴和呀，什么事都可以让步，李太后在这件问题上他可不能让步。他知道他儿子还小，现在这根基还没彻底的坐稳，朝廷这些官员可不能都得罪了，一旦得罪了朱恒，那下一步也不好办。李太后当时把脸就撂下了。我说冯公公，这件事儿你可当大事处理处理，千万给我调查清楚，看看究竟是吴和还是其他人，他们想什么点子把朱恒治得这样，一定给我调查清楚。太后。这个时候冯宝又念了第二道奏文，这第二道奏文小皇上不感兴趣，但是李太后特别感兴趣。他听着听着听明白了，冯公公，皇上的龙袍这差价这么悬殊，太后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他可能是没把龙袍上面那些珠宝玉器算上去。太后，皇上的龙袍可不光是丝绸啊，都有很多宝物。这一点冯公公我清楚，皇上穿什么我还能不了解吗？就是用宝贝都给他镶满了，这钱儿也用不了啊。看来这个莫文龙皇上龙袍这笔账他算的水分不会太大。冯公公，你一定把这件事儿也调查清楚。
1: 是太后。
0: 冯宝可冒汗了，他知道这个事儿麻烦了。原来他考虑现在朝中有钱了，邱德用在的时候把这龙袍合成180万两，他压下了一半还多，他想工部只要不变，张居正也不能变，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个老朱恒，一个莫文龙，把这事儿要搅黄局。再说手下的吴和和孙龙这两人出个坏主意，把朱恒骗到左掖门，又冻了半个晚上，这还了得？哎呦，看来小皇上太后对这两件事儿都不满意。冯宝小事特别精明，一到有大事的时候他就犯糊涂，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不行，到了关键的时候还得请那张大学士啊给我出出主意。 他就把徐学

0: 叫来了。徐觉呀，这两道奏书你看一看。徐觉把这奏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一看坏了，这两件事儿都涉及到他的老爷。老爷，看来这是对你来的。
1: 是啊，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找张先生啊，看看他有没有主意。好吧，你呀，悄悄的，看看能不能跟尤七见个面，让尤七马上偷着跟张居正了解了解这情况，然后赶快回来跟我沟通一下。好吧，徐觉领命就走了。这功夫尤七呀，可不像以前喽，那小膀也扎着起来了。他呢，跟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自己也有点小产业。首辅家附近有个宅院，他跟首辅一沟通就把他买下来了。再说他最近还处了个对象，这个女的就是刘玄的表妹，准备找个好日子把这刘玄的表妹给娶过来。这功夫啊，正忙活自己的婚事呢。但是这件事首辅不大清楚，他跟首辅的夫人已经全安排完了，首辅的夫人也支持他，让他在北京安个家。就这么着，他在家里没什么事儿。这天就看徐觉慌慌张张的就来找尤七。徐大管家，您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儿吗？
2: 我是尤大管家，有事儿啊。
0: 刚才我们家老爷接到两封加急的奏书，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就是一个是龙袍的事儿，一个是弹劾无和的事儿。尤其假装不知道，听完了，
2: 哎呀，我说徐大人，你得请客了。
0: 请什么客啊？你还当玩笑呢？我们家老爷急坏了，你赶快去找首辅，跟首辅大人探探底，看看下一步我们老爷应该怎么办，怎么回复皇上和太后啊。
2: 嘿嘿，还用你们家老爷回复吗？我说徐大管家，这回你算来福气了。
0: 什么？我们家老爷出事了，我来福气了？你怎么还耍笑我呢？
2: 嗨，我说徐爷啊，你想一想，你的机会可来了。
0: 自打这个吴和认了你家主子干爹之后，这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都赶上泰森了。
2: 泰森是什么意思啊？泰森就是重量级的拳王，就是说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了。嗨，其实那年头哪有泰森呢，只不过呀打个比方而已。
0: 徐觉呀，你发没发现，自打有了吴和之后，你家主子对你都不怎么器重了，你何不就此机会在你家主子面前给他美言几句，然后让你家主子借皇上的手把他扒拉掉，你想一想，你的好事儿不就来了吗？徐觉这一听，对呀，当时就回去了，跟冯宝做了一番汇报。这回这个徐觉啊，见到他家的主人之后，是连添油再加醋。
2: 老爷，我见到尤七了。尤其也跟他们家老爷说了，他们家老爷告诉我，现在这个吴和是个丧门星啊，这个人要坏您的大事啊。
0: 啊，吴和要坏咱们的大事？你听到一些风声？
2: 我听到了。
0: 别说我听到了，人家尤其都听说了，
2: 说是这个吴和在宫里边把内宫这些官员的价格都标好了，什么官什么价。
0: 什么？
2: 这些事 朝中的官员也知道？那当然了，要不尤其怎么知道呢？
1: 哎呦，冯宝这一听可坏了，这个吴和要坏大事啊！
0: 冯宝做事儿，虽然他贪，但是比较谨慎。
2: 还听说什么？还听说什么？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吴和养对神这件事儿，那朝廷的官员都传开了，说吴和，还要什么，还阳。
0: 还阳？
2: 什么叫还阳？
1: 老爷，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
0: 紧接着，徐瘸就跟冯宝讲了一遍什么叫还阳。冯宝一听，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其实啊，徐瘸说的这些话，有的他是编的，因为他知道冯宝最害怕的就是吴和在宫里面卖官这件事儿。今天冯宝听徐瘸一说什么卖官呐、还阳啊，这脸都变色了。
2: 对吴和外边还有什么舆论？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
0: 徐瘸，你看他装的还挺谨慎，
2: 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也不大好。
0: 其实这些话就是徐瘸不说，冯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特别是白天李太后跟他谈的这番话，已经明显的表示了对吴和的不满。就在冯宝思考着怎么能摆平吴和这件事的时候，
2: 那么现在吴和干什么呢？
0: 吴和他已经知道蔡启芳给皇上写本子了。你看他下午啊，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到冯宝打探风声。冯宝当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件事儿，说了几句宽心话让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可是冯宝心里边多了一块心病。现在徐瘸看到冯宝在这儿，气得直瞪眼睛。他呢，知道冯宝还在犹豫，就补充了一句：“老爷，这吴和奴才总有些担心。
2: 你担心什么呢？诈传圣旨这个事儿，没有几个人知道，
0: 这可是天大的机密啊！怎么那个蔡启芳知道的这么详细呢？”
2: 是啊，就是到现在，我也在一直琢磨这件事儿，
0: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呢？老爷，孙荣做事细心，不会走漏风声。唯独这个吴和，这个人他好表功，要是一奴才看，八成是他走漏了风声。说到这儿，徐瘸还停了一会儿，然后把语气又加重了：“老爷，这件事儿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假若他把卖官的事儿漏了出去，
1: 把老爷您也害了。”
0: 当冯宝听徐瘸讲到这儿，
2: 那么听你这么一讲，也得接受尤其的建议。要是奴才分析，这个主意不是尤其出的，
0: 谁出的？
2: 是张居正出的。
0: 冯宝听到这儿，好了，你别说了，这个吴和呀，你这么办，
2: 老爷，你要把他撤掉。
0: 撤掉，便宜他了，把他灭掉。哎呦，徐瘸一听，心中暗暗的高兴，
2: 老爷，这件事儿你交给我去办。
0: 好，一定要做的天衣无缝，放心吧，老爷。徐瘸领命就走了。可是现在吴和还蒙在鼓里，要提起这吴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他玩对

成这件事儿了，玩的基本上是公开。他给他这个小凤啊换了一套行头，就是一套服装，男人的服装。然后呢又给他换了一个腰牌，穿着这套衣服再带上这个腰牌，早晨晚上就可以离开内宫。一开始这个小凤跟他偷偷摸摸出去的时候啊还挺害怕，因为女人她不准许离开大内一步。可是这个小凤自打和吴和搞上对神儿，这宫里宫外她是随便走，出去她就换上太监的衣服，回来啊她再换上女装。单说这天晚上她跟吴和约好了，两人出去来到吴和那宅子，是偷偷摸摸的欢度了良宵。说是欢度良宵，实际那是折磨小凤。小凤是个生理健全的女人，而且年龄已经成熟了，可是吴和他有男人的相貌，没有男人的本钱呐。那件事他做不了，给小凤急的是干着急，但是没办法，只能是两个人皮肤上啊接触接触，其他的事什么也做不了。这一天晚上他又领小凤出来了，跟小凤两个人在被窝里边就唠起了悄悄话。吴和就给小凤讲了一段故事，小凤听这故事，哎呦，那简直听的是美滋滋的。他讲的什么故事啊？要说是人呐挺怪，你看人和人一见面都是恭喜发财，可是还有一句话，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一升官就发财，一发财就胡来。吴和在他没当上内官监之前啥也不是，认了冯宝的干爹，他地位就起来了，钱也足了，兜也满了，手里边大把大把的银子，宫里边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看他脸色。这一有钱他就开始琢磨花花事儿。他把小凤拢在怀里边，他也知道小凤干着急，他呢办不了那种事儿。他就听说啊在京城有这么个道士，这道士啊能让一个人还阳，就是让一个太监恢复男人的功能。他就打听来打听去，最后他就把这道士找到了。这个道士姓胡，江湖上称为胡的神仙。这个胡的神仙就在白云观，就是供奉丘处机那个道观。吴和穿着便装来到了白云观，到了白云观才知道这个胡的神仙还是白云观的道长。这吴和上前就介绍了，他说他要拜访这白云观的道长胡的神仙。这小道童就把他领进去了，到里边一看，但见这位胡的神仙头戴蓝缎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青丝刀，倒吹灯笼穗，手拿拂尘，白袜青鞋，面似银盆，黑真真的双眉，清亮亮的两个眼睛，耳垂轮，三山得配，鼻直口方，呵，真是仙风道骨，潇洒飞俗。这吴和上前就做了自我介绍，这位道长在下有事相求，无量天尊，这位施主啊，你有何事相求啊？这吴和左右的一看，这屋子里边